李宗盛创作完《爱如潮水》之后，一直找不到心仪的歌手来唱。原来李宗盛想的是想找一个历经沧桑很男人的声音去演绎，而张信哲在当时还很青涩，后来就抱着试试看的态度让张信哲唱了一下，唱完之后演绎效果出乎意料的好，于是这首歌就由张信哲来演唱，并且收录在1993年发行的专辑中。

歌曲来自邓紫棋的《泡沫》，这是2011年创作的一首歌曲。当时的邓紫棋正处于失恋期，在感情、工作上都觉得很压抑，于是就独自买票外出旅行，在目的地停留了一个礼拜。有天她在街头看到有人在吹泡泡，画面很美，但是当时的她看来，泡泡虽然漂亮，但是用手一碰就破了，于是就创作出了这首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

0: 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4: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好的，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先跟大家分享一些值得珍藏的经典歌曲，一人一首成名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张韶涵，《亲爱的，那不是爱情》。

这首歌是由周杰伦为张韶涵特地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张韶涵首次演唱 慢R&B 的唱腔，方文山依照特别的主题填词，方文山觉得张韶涵的声音就像精灵一样，所以写出了精灵、森林等等的词句。

2004年，李正帆去了趟宁夏西海固的王明中学。黄土高原上只有蓝天、绿树、黄土三个颜色，那里的孩子们没看过史努比，不知道什么是可口可乐。孩子们的纯真打动了李正帆老师，短短相处三天，他就写下了宁夏。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2: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6: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5: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

0: 轻抚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窝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胡彦斌的《红颜》。在创作这首歌的时候，胡彦斌没有去关注烈士，而是悄悄地走进荆轲的心中，去发掘在刚毅外表下的柔情。这是英雄夕阳日落的归宿，是铁汉的唯一柔情似水。

歌手通过歌声传递情感，讲述故事，他们通过文字和旋律升华着人们心中的情感表达。当听到那熟悉的旋律，我们思绪也会被再度打开，这就是一首好歌的魅力所在。如果本期你没听够，那么我们下期继续。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了。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观流转生动新鲜，观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想和大家去追追光，因为今天的歌一开嗓就能在你眼前投下一束光，照着记忆的某个落灰的角落，可能是刀锋划破夜空的冷光，也可能是老胶片泛黄的暖光。今晚的这些歌就是一把打开时光抽屉的声波钥匙，一起来听听那些刻录生命瞬间的光影歌曲。
4: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3: 第一首歌，张碧晨的《光》。这首歌是《长歌行》的片头曲，但张碧晨唱的完全不是那种英雄出征的燃，反而像是趴在废墟里抠着石头缝找生路的感觉。仔细听副歌前的那一下骤停，咔的一声，像跌进深井的窒息感，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俑，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歌燃脂，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1: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招陈腔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尘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3: 喜迎51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烈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五月换机选电信，另享三重专属补贴，办挥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草

0: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福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1: 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

0: 广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苏宁广场9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奶绿波餐车打卡明光3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9周年生日庆典，1000份蛋糕免费吃，与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

0: 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1: 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2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3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2: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6大辅材免费升级，5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3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在家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3: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居高思危，勿忘安全。滁州消防提醒：高层建筑结构复杂，人员密集，严禁违规改造与动火作业，规范用电用气，及时清理火源杂物，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电动车及电池不进楼，不飞线充电，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
0: 2026年5月1日后，在我市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

0: 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我市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呀、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10斤送1斤，每年5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5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滁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2: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1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特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烯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3: 每当我悲伤过，
0: 华语流行天后张韶涵2026玩家巡回演唱会解锁滁州，天生歌者唱响滁州。6月27日，滁州奥体中心体育场，让我们一起合唱青春的回忆。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

0: 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3: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9: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0: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1: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2: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2: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6: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

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讲外婆，细讲俾我听。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3: 5月换机选电信，立享3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0: 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力，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肾，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肾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3: 我选择雅肾装饰，
4: 我家就是雅肾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肾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 389-2626。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舜，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舜装饰征集样式，
4: 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
4: 面。我家就是雅舜装的，非常靠谱。
0: 静电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舜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窝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未来的十年服务业的发展绘制了蓝图。各方
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光不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2: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万元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 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对该注册商标予以无效。根据法律规定，被宣告无效。
1: 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水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7: 同城6尺巷，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沅江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沉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除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 182-9759-0202。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

白望眼，仰天长啸。中外凄怜莫等闲，臣子恨何时灭？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名齐个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0%，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1: 喜迎五一双变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4: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5: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6: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4: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7: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4: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8: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4: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9: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

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钱江、天门、仙桃、武汉、黄冈、黄石、鄂州还有咸宁都会有大雨到暴雨，其中荆州、孝感、武汉等地呢，部分
1: 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夏天的快乐是漂流给的，漂流的快乐是金甲烯给的。华东原始森林里的漂流，金甲烯森林漂流超好玩，浓荫深处全程不晒，整整一小时，有激流飞浪的挑战，有水静溪缓的惬意。抖音美团搜金甲烯森林漂流。

0: 惠票天天有，导航金甲溪森林漂流，向快乐出发。漂流热线183-5500-6618，183-5500-6618，微信同号。
1: 约会五一提前放假，滁州环滁家居商业广场携手梦想家联盟，给滁州广大消费者带来超值大优惠啦！装修建材一站式购齐，即日起到5月5日，环滁家居20多款爆款产品秒杀价，连单就送现金、夏之朵购物卡等价值1000000大奖现场抽，千万不要错过哦！地址：南湖旁环滁家居商业广场。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10000000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3: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4: 3、2、1，
5: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3: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 0550-3

0: 02525020。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近过得好吗？那天在梦里我又遇见你了，你还是梳着当时的那款长发。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

0: 掌握逃生技能，遇火情及时拨打119。信达典当，新型典当业务的开拓者，房产抵押手续便捷，车辆质押随借随还，黄金质押及时变现，更有两大免费服务，助力车友解决资金周转难题。房产抵押咨询，专业团队一对一量身定制融资方案，灵活高效，轻松应对大额资金需求。车辆精准询价，三分钟快速评估爱车市场价值，典当或出售皆可心中有数。信达典当业务门店已覆盖整个滁州地区，急用钱找信达，24小时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1: 2026年5月1日后，在卧室新购汽车并上牌的住房公积金缴存人，凭家庭已有或者新购车库车位的相关支付凭据，可申请提取本人及配偶的住房公积金。每个家庭仅限选择一次车库车位办理一次提取业务，提取金额不超过购买车库车位的实际支付金额。提取时需提供缴存人身份证、一类银行卡、购车发票、车辆行驶证、购车库车位发票或收据，已婚家庭提供婚姻状况材料，提供购车库车位收据的，需补充提供车库车位的不动产权证或购买合同或协议。有两点注意事项：一是新购汽车是指在卧室购买且从未上过牌的全新机动车，不包括二手车；二是购车行为应在5月1日及以后，但购车库车位行为可以是新购，也可以是该政策之前购买。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好宽带选电竞，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

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一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五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五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

0: 业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
1: 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酒要和你在一起。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1: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24节气是人与自然的24种情意。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4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颖静。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今晚发射，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正式投入商用；
1: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多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
2: 山西通州集团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

0: 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
1: 特朗普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你可以拉一下我们。
0: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0: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七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0: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4: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5: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6: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

0: 设了三个科技创新中心，八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1: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些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1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2个10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2: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瞄准今天23时08分发射，目前航天员、地面系统以及空间站等各系统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毅群、张绵绵、邢思佳报道。
3: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新闻发言人、工程办公室综合计划局局长张静波表示，此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神舟21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以及货物进出舱，进行舱外载荷和舱外设施设备的安装与回收等任务。
4: 开展科普教育和公益活动以及空间搭载试验，持续发挥空间站综合应用效益。此外，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1年期在轨驻留试验。
3: 按计划，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取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3船3舱组合体。而目前空间站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已超过200多天，有望刷新中国航天员乘组在轨驻留最长纪录。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在空间科学与应用、航天医学和航天技术领域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4: 此次任务期间，乘组共进行了3次出舱活动，完成神舟20号飞船返回舱舷窗巡检拍照、空间碎片防护装置安装、舱外设施设备巡检等任务。指令长张璐已累计完成7次出舱活动，成为目前在舱外执行任务次数最多的中国航天员。
3: 目前神舟23号船舰飞行产品质量受控，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地面系统设施设备运行稳定，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在与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完成在轨轮换后，将返回东风着陆场。
5: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我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研究员高凌云表示。
7: 这充分说明我国吸引外资正从过去的追求规模扩张转向追求质量提升，这也意味着外资的关注点已经从低成本的劳动力、土地等传统生产要素转向了中国的配套能力与创新生态。
6: 从来源地看，卢森堡、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 近三年，我国存量外资企业数量逐年上升，已超过53万家，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特别是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

0: 持续扩大投资。2025年，8000多家外资企业增加对华投资，同比增长超过10%。2026年1至4月，已有3000多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高凌云说：“
1: 这展现了绝大多数外资企业对中国市场的长期信心。在全球地缘政治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法等发达经济体对华投资依然保持快速增长，显示出务实的经贸合作正在超越短期的地缘扰动，更加成为全球企业的共同选择。”
2: 全球首个海上风电融合型海底数据中心近日在上海临港正式投入商用。商用后，数据中心为相关企业降低了10%到20%的能耗，并大大提高了使用效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3: 在上海临港小阳山码头，坐船出海约3小时，一座高出海面20多米的平台出现在眼前。这就是全球首个海风直连海底数据中心。在这里，数据舱正利用海水作为天然冷源进行散热。项目负责人陈希怡算了一笔账，这座2.3兆瓦的海底数据中心，传统散热方式一年要消耗4万吨淡水，而这里淡水消耗量为零。电源使用效率 PUE 能做到1.15以下。
4: 因为我们在陆上数据中心做2.3兆瓦，大概需要至少2000平的土地。那么我们在我们的项目当中呢，只需要200平的土地。对于土地来说，我们能节省土地资源达到90%以上。
3: 首批接入的客户已经尝到了甜头。上海某数字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霍长青表示，
5: 整个运行的耗能啊，大概的话能够降低个10%到20%之间吧，可以非常方便的连个美国，然后日本，然后东南亚，可以更方便的我们对海外进行开展一些业务。
3: 目前，我国海上风电累计并网装机超4700万千瓦，连续5年全球第一。就在前两天，国家发展改革委明确提出，15、15时期将重点推进算力网、新型电网等6张网建设，预计在新型电网领域投资超过5万亿元。今年，像这样的风电直连数据中心将在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和渤海经济圈等沿海都市圈加速布局。
6: 为应对不利天气影响，河南、湖北等地提前布局，强化协作，全力抢收小麦，为夏粮丰收夯实基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今明两天，河南省将迎来大范围降水，河南各地抓住雨前有利时机，对已成熟小麦地块开展集中抢收。在周口市淮阳区刘镇屯镇，种粮大户江旭正抓紧对1000多亩小麦进行收割。
8: 我们这边都是撒土地，成熟的比较早，看天气预报有大雨，我立马联系淮阳区农事服务中心，他们给我派了10多台机器连夜收完。
7: 为高效推进雨前抢收工作，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淮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9: 近期阴雨天较多，雨前抢收是头等大事，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收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烘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10: 湖北正迎来新一轮降水过程，在降雨来临前，各地争分夺秒抢抓麦收窗口期雨口夺粮。在襄阳市，3.1万多台收割机齐上阵，采取人歇机不歇、轮班不停工的作业模式。当地电力部门还调来了照明无人机，保障收割机夜间作业。国网襄阳市襄州区供电公司黄龙供电所副所长郝然：
11: 单机覆盖半个足球场，持续到6到7个小时，配上应急电源，保检修、保充电。
10: 目前，湖北省农业农村部门已动员50多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参与小麦抢收，又紧急协调周边地区跨区机具350台，支援襄阳、荆门等收获任务较重的地区。
12: 为高效推进小麦抢收作业，最大限度降低阴雨天气带来的损失，江西九江市彭泽县棉船镇安排专业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全程指导种粮大户叶良才。
13: 还好镇里的农机人员及时来现场指导雨天抢收农机作业、粮食的晾晒的技巧，心里很踏实。
12: 棉船镇经济发展办公室工作人员花曼杰介绍，目前已紧急调配到100多台联合收割机，缓解农机紧缺问题。
14: 我们提前全面检修农机设备，安排技术人员现场值守指导，推行精细化减损收割的模式。

0: 全力和雨天赛跑，最大限度降低降雨带来的农业损失。
1: 甘肃、陕西、重庆、贵州、安徽、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昨天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今天起到27号，我国部分地区还将有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等部门紧急部署，全力做好应急保障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多部门联合会商，分析研判强降雨发展态势，部署重点地区防汛救灾工作，点对点调度指导重庆市做好永川区灾害救援处置。国家防总于24日12时针对安徽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湖南、湖北、重庆的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国家防总办公室派出工作组赴重庆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今天上午9时，水利部针对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省份启动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强化中小水库在建工程安全度汛，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目前水利部仍维持针对江西、湖北、湖南三省份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此外，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也针对重庆市严重洪涝和地质灾害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赴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协助地方做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障等灾害救助工作。
3: 入汛以来，我国多地接连出现强降雨天气。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西北地区东部、四川盆地、黄淮、江淮、江汉、江南北部等地有强降雨过程，各地需要警惕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报道。
4: 中央气象台预计24号到27号，我国中东部将有较大范围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黄淮、江汉、江淮及江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受影响地区需关注对农业生产、交通运输、城市运行等影响，并加强防范局地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此外，预计24号到25号，重庆西部和东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和东部、河南东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和东北部、江苏中部、浙江西部及内蒙古河套地区、宁夏东部、甘肃东部、陕西北部和西部、山西西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西北部、湖北东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个别站点可达350毫米以上，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气象专家提醒公众，当收到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就应该谨慎出行，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1: 今天，山西通州集团留神玉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救援持续进行，救援人员对井下区域开展全覆盖反复搜寻排查，不留搜救盲区。目前现场已投入专业救援力量335人，医护人员420人。总台记者李思墨、白杰哥、崔潇冉报道。
5: 今天事故现场救援继续紧张进行，多辆救护车停在井口待命，一批矿山专业救援队员下井搜救。下午1点左右，刚刚从井下搜救出井的国家矿山应急救援山西华阳队副大队长杨洋向中国之声记者介绍，井下一段积水巷道仍待摸排。
6: 到今天上午为止，我们能走到的地方没有有害气体，积水的预判只能是探查前进，下去继续往前，但是具体走到前面它有多深，这个探查以后才清楚。
5: 杨洋还表示，这段积水巷道距离核心爆炸点非常接近，救援队员在巷道内发现大量爆炸冲击痕迹，设备损毁严重。
6: 例如那个风机都掉下来，几台风机都受损了，皮带机都吹翻了，杂乱的在地上，肯定是爆炸冲击波造成的。
5: 此外，记者还从现场了解到，目前各项善后工作也在有序推进。根据方案，地方组建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一对一包联工作专班，闭环落实各项善后事宜。沁源县专项善后处置工作组工作人员王红介绍：
7: 精准摸排，核实。

0: 一组信息，广州抓捕了正在细致的核对遇难受伤人员的身份、履历及家庭的详细情况，全面目前家属的现实困难，建立动态更新的台照，确保了第一手情况面。在医疗救治方面，所有伤员已被转院至14万倍的三甲医院接受了后续的治疗。对危重伤员呢，实行了一人一次的联合会诊。
1: 目前呢，手指伤员的生命体征呢总体平稳。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2000万元，支持重庆市做好洪涝和地质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桥梁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2: 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科研团队近期成功研制出智能透射电子显微镜“远眼一号”，该设备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这一成果为高端科研仪器的智能化应用提供了有力借鉴。
1: 中国疾控中心今天发布埃博拉病毒病防控提示，其中明确近期从刚果金和乌干达等疫情风险国家和地区来华返华人员，自入境之日起进行21天自我健康监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3号下午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与伊朗已基本谈成一份协议，有待美伊双方及相关伊斯兰国家最终敲定。协议内容包括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4: 美国媒体当天披露了美伊即将达成的谅解备忘录的有关细节，其中包括将停火再延长60天，期间霍尔木兹海峡将重新开放，伊朗可自由售卖石油，双方将就伊朗核问题展开谈判。此外，作为其中的一个关键内容，伊朗已同意放弃其拥有的高浓缩油库存。24号来自伊朗方面的消息显示。 谅解备忘录的内容详情包括确保结束所有战线战争，包括黎巴嫩。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需在30天内解除，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同时设定60天核问题谈判期。此外，伊朗方面的消息源还驳斥了此前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况将在30天内回到战争前的说法，强调备忘录只规定了过境船只数量在30天内恢复到战前水平。 伊朗将通过多种方式行使其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主权，具体细节将会于之后公布。24号，伊朗高级消息人士还表示，伊朗尚未同意交出本国的浓缩油库存，伊朗核问题并非与美国达成的初步谅解备忘录的一部分。 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23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赴伊斡旋取得了积极进展。 来自沙特的消息人士24号表示，巴基斯坦将负责宣布美伊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无需谈判各方到场。美国和伊朗将在最终协议谈判启动时派出各自代表团团长参加谈判。该消息人士透露，美国与伊朗的下一轮会谈可能在6月5号举行。
5: 当地时间23号傍晚，美国白宫附近传出枪响，白宫一度封锁。据美国媒体消息，一名枪手向白宫开枪，特勤局人员还击并制服枪手，枪手在被送医后不治身亡，另有一名路人中弹受伤，伤情严重。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6: 有消息显示，当地时间23号下午6时许，白宫北草坪附近响起大约20声枪响。 由于事发时正是美国总统特朗普宣称美伊协议基本谈成后不久，因此不少媒体记者正聚集在此，也记录下了枪响的瞬间。Only
7: for the two sides to remain far apart.
8: Down, down.
6: 联邦特勤局人员随即清场，将在场记者带入白宫简报室躲避，并大喊趴下，有人开枪。之后大批特勤局人员在北草坪区域穿梭巡视，大量警车在白宫外围聚集。美国特勤局表示，一名男子接近了位于白宫西北区第17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交汇处附近的一个特勤局检查哨。初步调查显示，该男子在接近检查

0: 市。此外，执法记录也显示，贝斯特曾于2025年两度在白宫附近被截停，随后接受精神评估，并被法院发出禁止接近令。2025年8月，法院因其缺席庭审发出逮捕令，此后他下落不明，直到此次持枪出现在白宫特勤局检查哨。在此次交火中，一名路过的旁观者也不幸中弹，伤势严重。事发时，美国总统特朗普身处白宫，未受到任何波及。一名白宫官员透露，特朗普已听取有关白宫附近枪击事件的简报。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23号在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举行军事演练，这是美国一月对委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并强行带走委总统马杜罗以来首次在委举行军事演练。
2: 伊朗足协主席麦克迪·塔杰23号说，经国际足联批准，伊朗国家足球队在本届世界杯的驻地将从美国改至墨西哥。
1: 非洲疾控中心与世界卫生组织23号联合召开线上新闻发布会，针对刚果金和乌干达本轮爆发的埃博拉疫情发布为期6个月的防范与应对计划，总预算3.19亿美元，覆盖全部55个非盟成员国。
2: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南部奥兰治县官员23号说，当地21号开始发生泄漏的有毒化学品大型储罐正不断升温，面临爆炸风险。加州州长纽森当天宣布，奥兰治县进入紧急状态，以协调资源应对危机。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张浩森、张明浩、黄天卓，主播尹静、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洲广播电视台晚间新闻。
1: 本台记者初卫报道，5月22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再初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飞、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天长市、琅琊区市公安局团市委做交流发言。吴进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及统战部门按照党中央决策部

署及省委市委工作要求，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主动加压，担当作为，统战工作责任落实更加有力，共同思想政治基础更加牢固，统一战线独特优势更加彰显，干部队伍建设更加扎实，防范化解风险隐患更加有效，统战工作质效更加显著，全市统一战线各领域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吴敬强调，要着力强化政治引领，深化理论武装，抓实教育培训，提升宣传质效，持续巩固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要着力汇聚同心合力，发挥智力优势建言献策，发挥资源优势助力发展，主动服务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要着力提升履职能力，聚焦统战工作主责主业，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扎实推进统战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着力加强党的领导，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抓手，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统战工作整体效能持续提升。吴敬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强化互利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涉台宣传引导，全面拓展除台交流合作，推动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再除落地落实。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从六尺巷的典故中汲取破题智慧，将互让、谦逊、奉献的本土文化基因深入基层治理，创新推行基层党组织领让、群众议事协商共让、培树文明新风礼让的滁州有让工作法，将千年礼让之风化作治理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组织领让、投雁领航、聚合力、多元共治破难题，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把滁州有让作为自己领办的基层治理项目，大力部署推动，定期开展调度，示范带动县乡村三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1358个，特别是针对物业管理、环境整治、信访积案等老大难问题，各级书记靠前站沉下去，与群众谈心交心，以心换心，协商共让，四级平台惠民智，众人商量解民忧，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大家商量，在滁州这不仅是理念，更是落地的机制。我市健全议事协商机制和平台，在市县两级设立9个滁州有让调解室，乡镇街道设立116个调解员工作室，村社区建立1236个议事协商委员会，选优配强，有威望、有热心、有公心的人员8700余名，实现市县乡村4级说事平台全覆盖。兴风礼让，文明相约润乡土，守望相助邻里亲，彩礼降了，人情清了，邻里亲了。在滁州农村，这句话正成为兴风上的生动写照。我市把培育文明兴风作为治本之策，指导村社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将互敬互让、邻里和睦等理念融入其中，让群众自己定规矩、自己守规矩。全域推让，百花齐放竞出彩，谋篇布局起新城。面向15五，我市以品牌升级为牵引，推动滁州有让从点上盆景向全域风景跃升，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各展其长，在互学互鉴中比学赶超，一批接地气、有生气、具人气的特色做法竞相绽放，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源头活水。今年，我市仍将纵深推进滁州有让品牌建设，紧扣互让、谦逊、奉献，开展滁州有让故事征集，挖掘史实和当下真人真事，争取每乡镇街道都有鲜活故事，推进滁州有让进校园助成长，社会面宣传、一加五加 N 机制、民主议事协商、志愿服务等5个方面工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

要典型引路，重点指导15个乡镇街道、15个村社区，办好好人好事榜，宣扬凡人善举。系列部署既立足当下破解难题，更着眼长远，为15/5基层治理现代化叙事赋能，让滁州有让在新时代保持更持久的生命力。昔日六尺巷，今朝滁州让，当互让、谦逊、奉献的文化基因注入治理血脉，当领让、共让、礼让的实践路径扎根城乡沃土，滁州正以一场润物无声的礼让实践，打好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名声答卷，让古老智慧在皖东大地上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深化校地合作、强化项目支撑、优化人才服务等多维举措，持续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我市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成功获批安徽滁州、安徽小港2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及4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成运行安徽农业大学皖东综合试验站、省农科院林家湖综合实验场，并引进南京农业大学滁州科教创新园项目，推动校地协同发力，加速涉农高新技术产业急剧发展。聚焦高端农机装备、旱灾风险评估、北斗精量播种、雏菊品质提升等重点领域，我市积极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组织实施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接榜挂帅、农机补短板等各类项目21个，争取上级资金1500余万元，有效补齐农机与农业技术短板。依托1+5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加快集聚科技人才资源，扎实推进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标杆点、样板点建设，带动企业投入1200余万元。全市组建省级科技特派团14个，市级特派团8个，打造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40个，累计柔性引进农业科技人才200余人，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最后说一下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我市大雨，东南风3级，明晨最低温度24度，明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26号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晚间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收听。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10: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他越来越听得懂我的歌了。这个年纪渐长，就慢慢更知道老豆当初写的是什么意思。所以我希望你不要经历老豆经历了这么多啊。

0: 从各种各样的戒到各种各样的净等等吧。那么这些
1: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0000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5: 五月换机选电信，立享三重专属补贴，办灰金卡爆款。

手机直降特惠，以旧换新优惠加码，更有免费清洁等贴心服务，超多福利好礼尽在滁州电信各大营业厅，欢迎您进店体验。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1: 你看这个。
2: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2: 它叫什么名字？
4: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7: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8: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9: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0: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

看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行程，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从太空去寻找自己的家乡，去寻找和丈量。
1: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始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诚招城乡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十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五点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九五点零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我走过最陡的山路，看
1: 好宽带，选电信，全家一起用，流量多，网速快，宽带好，话费省，再加宽带2000兆，全屋处处超千兆，出门手机5GA 秒开秒下更畅快，还有超值权益全家畅享，电信美好家 AI 上好生活，更多优惠详询滁州电信各营业厅。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4: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5: 3、2、1，
6: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4: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7: 喜迎五一双店同庆，热烈庆祝轩尼世家莱安公司开业大吉，全案整装净省3万起，六大辅材免费升级，五大主材半价购，品牌木门699元每堂，广东品牌瓷砖半价29元，索菲亚全屋定制低至599元每平，轩尼世家装修承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装修首付全市最低，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悦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莱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3: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苏宁广场九周年庆，5月20日至5月24日，520打卡送蜜雪冰城免费柠檬水，定制情侣证，超级碗青春市集，买绿波餐车打卡明光三件套，全椒锦绣太平舞蹈快闪，九周年生日庆典，千份蛋糕免费吃，语数机器人巡游 K-POP 随舞，生日派对等活动精彩不重样，生日狂欢福利多多，服饰消费满399返150元券，黄金珠宝满1999立减50，百顺山龙哥自助餐限时5折，全程限定超低折扣。苏宁广场就要和你在一起。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啊。
1: 现在似乎能看到一个小小的尖儿。
2: 东风明白。
1: 能看。
3: 四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

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相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尽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特优特散酒，散酒中的黑马。特优特散酒商标为国家标准，酒是源于古井镇原浆酒，几代人固态古法生产，多年窖藏而成。特优特散酒购酒特惠活动，买十斤送一斤，每年五次抽奖，奖奖不落空，年终抽大奖，更有机会赢得500毫升五粮液酒、价值5000元金砖等大奖。活动全年有效，门店免费任意品尝。陈昭陈香代销点和合作商特优特酒业，老酒陈酒品种多，数量大，厨城10多家直营店展示300多种老陈酒，可免费观赏，弘扬中华酒文化，方便老陈酒爱好者。实惠选购就在家门口，垂询微店182-9759-0202，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五月阳光正好，快带着家人来一场欢乐的亲子之旅吧。走进九天峰，青山绿水环绕，空气清新宜人，妙趣横生的户外拓展活动，开启温馨的家庭时光。来到红石峡，奇特的丹霞地貌让人惊叹不已，蜿蜒的溪流穿梭在奇石之间，让小朋友具象化感受到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到莱安象关古街，街道两旁是古朴的明清建筑，青砖黛瓦，飞檐翘角，在这浓厚的历史韵味中静享亲子时光。你是不是也心动了？别犹豫，快带家人来滁州，开启五月欢乐之行。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亲子游玩攻略。

0: 这个直线变大的这么一个这个条件。所以
1: 并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0: 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1: 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回来，欢迎锁定，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有很多曾经的网络甜风歌曲，涵盖了多种风格，从抒情到轻快。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情，能够唤起人们对于青春的美好回忆。第一首歌来自许嵩，有何不可。

这首歌是许嵩首张专辑《自定义》中的主打歌曲，许嵩充满弹性的咬字，绝佳的律动感，一把什么都不在乎的懒懒的声音，诠释着只想为你唱首歌，没有什么风格，为你放弃世界又有何不可的大无畏年轻主义哦。

歌曲来自后弦单车恋人，这首歌曲是后弦为了纪念学生时代接触的单纯类型的女孩创作。后弦表示自己创作单车恋人是为了听者能够从歌曲当中找到自己熟悉的向往的感觉，让大家一起去缅怀学生时代的初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曾经霸占了你青春的那些歌曲。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汪苏泷《不分手的恋爱》。

王思龙在2010年11月发行了专辑《慢慢懂》后，尝试了很多不同风格的歌曲，这首歌也是如此。为了表达人们对于不分手的恋爱的向往，之后在11年8月4号发行专辑《好安静》中收录这首歌。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当春日的暖阳轻拂江淮大地，滁州正以千年文脉为弦，山水胜境为谱，奏响一曲独特的文旅乐章。龙波寺森林公园内绿叶葱茏，鲜花盛开，形成了一幅幅美丽的画卷，让人沉醉于大自然的怀抱中。晨雾中的钟离古镇，炊烟袅袅，鸡鸣犬吠，宛如一幅流动的水墨画，让人恍若置身桃花源。日落时分，霞光洒在石梁河湿地公园的湖面上，波光粼粼，不时有野鸭、白鹭掠过水面，构成了一幅生机勃勃的自然画卷。趁着时光正好，不如即刻出发，相约停城，共赴春日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解锁更多人文景点。
3: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孙燕姿的《逆光》。这首《逆光》的创作灵感来源于《逆着光前行》。歌曲想要表达，当决定爱上了一个人的时候，就要有一种永不放弃的意念。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德华的《练习》。听大家分享这首歌曲，不仅展现了90后音乐人的创作才华，也反映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对于生活的热爱。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讲述着关于爱情、友情和生活的故事。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1: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2: 光影流转，生动新鲜，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今天贤成想和大家分享的歌曲呢，有好几首都被网友戏称为离职神曲。没错，他们就是有关于旅行的歌曲。旅行的意义是脚步丈量世界，也是去收藏风景的旋律。有人在雪山听风时记下蓝莲花的豁达，有人在海边看浪时哼起旅行的意义这首歌曲，还有人把旅途中的日出、车票、陌生人的微笑都写进了歌里。今天就让这些歌当车票，带你奔赴不同的地方，听听藏在旋律里的旅途故事。
3: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2: 第一首歌就来自于许巍的《旅行》，许巍的

唱英裹着旅途的风沙，把西北旷野的自由唱成耳边的风。他写这首歌的时候呢，自觉穿过戈壁，看着落日把天染成橙红，觉得所有烦恼都能被风景碾碎。

再来这首歌来自于郝云的去大理，是不是对生活不太满意，很久没有效果又不知为何，既然不快乐又不喜欢这里，不如一路向西去大理。这首歌的歌词把逃避与向往揉成洱海的风，写歌的时候郝云经历低谷，想着去大理晒晒太阳，于是就有了这串暖洋洋的音符。一起来听听这首歌。很久

将来这首朴树的平凡之路其实一直跟许巍的蓝莲花被称为励志神曲，他让人想起了生活的意义，想起了远方的风景。我曾跨过山河大海，也穿过人山人海，朴树的声音里藏着走过千山万水后的释然。他在旅途中见过太多的故事，把平凡是唯一的答案唱给每一个赶路的人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下面这首来自于痛仰乐队的《公路之歌》，痛仰的摇滚像踩紧了油门，把自由碾成公路上的城。他们开着车穿越中国，把对远方的执着灌进每一声嘶吼。有人说，听着南方的向往，觉得枯燥的公路也能通向。

0: 的任务是充满了信心。那除此之外呢，在现场的屏幕上我们也看到飞船目前的各种
1: 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
2: 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gone mean。
3: 关于留声机，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我是贤成。将来我们继续寻找旅行的意义。你看过了许多美景，你看过了许多美女，你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程其铮的嗓音像旅行手册，把相遇与离别记成沿途的风景。他写歌的时候在欧洲流浪，看着陌生人的故事，觉得旅行是收集遗憾，也是学会告别。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2: 你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你对自由的向往。当许巍唱出这句歌词的时候，我相信对向往的自由都会成为心里的那朵蓝莲花。他本人在西藏看到蓝莲花的时候，觉得那是自由的形状，于是就有了这首歌。

加兰是一首非常经典的英文歌曲，加州旅馆来自于老鹰乐队。这首歌的旋律像加州的阳光，把神秘与诱惑铺成旅馆的红毯。他们用这首歌唱起了旅途中的欲望与迷失，等听者自己解码。

接下来是一首闽南语歌曲，来自于茄子蛋的《流浪莲》。茄子蛋的这首歌像台湾夜市的烟火，把市井的挣扎与热爱炒成旅途的菜。他们在高雄的街头晃荡，把小人物的旅行唱成生活的史诗。这首歌

0: 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欢迎留声机继续回来，我是贤成。将来这首又是来自于朴树的歌曲，我相信爱听朴树的人一定是有着向往自由和远方的心。这首歌《生如夏花》，我从远方赶来赴你一面之约。朴树的声音把短暂与绚烂汇成旅途的相遇，他在西藏看到了格桑花时觉得生命就该像夏花，于是有了这首赴约的歌曲。

0: 九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
1: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锁定收听，这里就是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四方音乐时间。我们书接上回，继续分享那些存留在我们 MP3 当中的歌曲，这些歌曲的歌词也许还在你的歌词本

歌曲来自棉花糖的智商励合，也是由马雪阳为智商励合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马雪阳创作的 demo 是用吉他搭建的民谣，但制作人听到之后认为可以将歌曲变成小舞曲的风格，随后便出现了这首棉花糖。

安妮是庾澄庆音乐专辑《哈林天堂》里的最后一首完成的歌曲。当庾澄庆完成了歌曲的 demo 拿给索尼唱片的总监刘天健听时，他当时决定将这首歌曲作为专辑的强力主打歌。这首歌曲的名称《春泥》取自"落花本是无情物，化作春泥还护花"。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OK， 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90后的校园青春回忆。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留着曾经的那部歌词本？继续分享，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这里就是你最爱的迷上。

来自光良的童话。通过听这首歌可以感觉到，只要怀抱着信念绝不放弃，每一个梦想都有可能被实现，每一个童话都会有着自己想要的美丽结局，自己就是童话的主人。光良曾经说过，自己的心是灰蓝色的，幸福的歌词中却藏着一些成功，虽然看起来很漂亮，但是背后一定有他努力的过程。

来自陈楚生的歌曲《有没有人告诉你》。这首歌发行于2007年7月3日，最早收录在2007年7月25日发行的《快乐男生合集十三种》。这首歌曾经获得了第八届音乐风云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和中国广播影视原创歌曲大奖最佳金曲提名奖。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霓裳音乐继续分享歌曲，歌曲来自陈坤的《月半弯》。陈坤希望通过这张专辑修正人们对于艺人的概念，希望可以向听众表明，他既是一位演员，也是一位歌手。希望他的个性能够感染那些喜欢他的人。

一段旋律，一段记忆，经历过的那些年，经历过的一些事，留下曾经陪伴过我们的记忆。青春就像一场未放完的电影。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的音乐代表作。好声音让无数的电视观众认识了解了金志文，熟悉了他的声音，他的音乐和他背后的动人爱情故事。在盲听阶段，金志文带来的一曲《为爱痴狂》，曲末中便已热泪盈眶，之后的现场表白更是感动了全国亿万观众。2012年第四期中国好声音，来自吉林的学员金志文演绎了一首《为爱痴狂》，重新诠释了奶茶刘若英的这一首经典曲目，并凭借着自己独特的编曲和饱满的情绪，打破了之前刘若英留下的鲜明印记，将这首本来旋律很平的歌曲演绎得此起彼伏，淋漓尽致，唱到最后一句几经哽咽。

0: 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那我们今天的歌单选自全能创作才子金志文。2015年，金志文在生活压力比较大的时期，希望能够创作一首歌，对更美好、更轻松的生活有所体现的歌曲。在这种情况之下，远走高飞便创作了出来。他希望听到的歌迷朋友对美好自由的生活有所向往。他包揽了这首歌的作曲、编曲以及制作，还邀请了音乐人王耀光为歌曲填词。这首轻摇滚公路歌曲节奏欢快明亮，动感十足，曲风偏向于公路乡村轻摇滚，仿佛能够通过旋律看到旅途当中的风景。这首歌收录在他2017年发行的专辑当中，也是网络剧《北京女子图鉴》当中的插曲。这首歌不仅是寻找音乐初衷的作品，也是他在寻找自我中所创作的歌曲。

2015年，金志文还为电影《夏洛特烦恼》唱作了主题曲，而且是同名主题曲，叫做《夏洛特烦恼》。担任制作人，他用最温柔深情的声线，将电影中的故事唱得感人至深。歌曲中养耳又养心，一经推出得到了大众的认可。金志文醇厚深沉的声线，唱出了电影当中男主角的心声，也唱出了对身边人的眷恋与珍惜。

2016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古风风格的歌曲，叫做《那盏茶》，以茶为意象，以古风为基调，歌词通过一盏灯、剑已消等意象，营造出悠远深沉的意境。核心主题围绕思念展开，以茶喻情，表达了对逝去时光与古人的追忆。

0: 2013年金志文的专辑《梦想家》当中，有一首他和关喆合唱的歌，叫做《老友记》，描述的是朋友之间的深厚友谊和相互支持的情感。这首歌以其温馨的旋律和真挚的歌词，赢得了许多听众的喜爱。
1: 我有一个朋友，认识了很久，我总是说他长得丑。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俗气，犹如看得见神气，才能欢天喜地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金志文。金志文在2016年为了表达母爱，创作了一首歌叫做《中国姑娘》，表达的是对母亲的感恩之情。歌曲的名字《中国姑娘》取代了传统的妈妈或者母亲的词汇，映射出了在他眼中母亲的形象是温柔美丽的，体贴贤惠的。歌词中参考了东北民歌《摇篮曲》的内容，使得歌曲既有传统民歌的韵味，又充满了深情。朴实无华的歌词，情感真挚，金志文的演唱风格朴素而深情，通过清亮自然的音色和饱满的情感，编曲简洁而不失情感的力度，适时地加入了陶笛和大规模的和声，煽情而不滥情。整首歌曲在情感线上由浅及深，通过气息的收放和真假音转换的技巧，传达出了深深的母爱之情。

2011年，金志文推出了一首歌《家乡》，是电视剧《女人当官》的第一部主题曲。歌词描绘的是东北农村的生活场景，展现的是勤劳朴实的乡亲们的生活状态和四季变换的美景。歌曲的韵律和唱法独树一帜，高潮部分金志文用了假音演绎，唱出了四季之下的家乡之美，别有一番韵味。尽管这首歌在金志文的歌曲中不算大众熟知的一首，但其独特的风格和对家乡的深情描绘，使其在乡愁类的歌曲中独树一帜。

本期节目分享的最后一首歌叫做《风又吹过》，是一首充满阳光和积极能量的都市摇滚歌曲，发行于2022年，是金志文在迎接40岁时创作的一首记录人生新阶段的作品。歌曲延续了之前《远走高飞》这首歌的风格，同时在音乐细节和编曲上进行了升华，旨在为大家带来愉悦的心情，陪伴大家面对阳光和美好的生活。歌曲不仅是对自由的敬意，也是对生活的致敬，更是对摇滚精神的致敬。金志文希望通过这首歌鼓励大家勇敢告别过去，对未来充满无限的憧憬。最后一首歌《风又吹过》分享给大家，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0: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情感的力量，让我们一同感受那些光影与音符交织出的精彩瞬间。In a world gone shallow, in a world
1: gone mean。光影流转，生动心弦。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你留声机，我是新城。今天的留声机的主角是华语乐坛中那位嗓音如清泉般剔透的歌者金海心。他的旋律藏着我们青春的注脚，每首歌都像一把钥匙，能打开记忆最柔软的角落。接下来的时间，先生带着大家一起通过音符走进他的音乐世界。
2: 电影是光影的艺术，音乐是情感的载体，而我是音乐与光影的探索者，我将带您穿梭于光影与音符之间，探索那些触动灵魂的影视佳作和音乐传奇，让我们一起打开光影留声机，让音乐与影像交织，唤醒那些沉睡的记忆，重温那些永恒的瞬间。
1: 时间回到1999年，当年19岁的金海心用这首歌撞开了华语乐坛的大门。这城市有太多不如意，但你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听着这蹦跳的旋律，是不是突然想起中学时课桌里藏着的歌词本？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首《把耳朵叫醒》。

那么骄傲这首歌最妙的是副歌前的气声转折，像起了爱情里踮脚骄傲的样子。我是烈火，你是柴火，现在在听，会不会觉得金海心的嗓音里藏着每个女孩爱过又倔强的影子？

悲伤的秋千这首歌曲作为飞刀又见飞刀的片尾曲，这首歌简直是略恋天花板。秋千不断来回，人却不愿归，他唱的不是秋千，是失恋后晃在回忆里的魂。

下面这首《猫咪森林》是一首能唤起童心的歌曲，这首歌像把人拐进了童话书，猫咪们在开派对，尾巴摇成了小彩旗。金海心的声线在这里甜得像蜂蜜，据说她录歌时真的学了猫叫，不信你听，副歌结尾是不是有喵的彩蛋？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电影是生活的缩影，音乐是情感的表达，在光影留声机，我们探讨音乐如何与我们的生活紧密相连。无论是在忙碌的日常，还是在宁静的夜晚，总有一首歌能够陪伴你，温暖你。
0: 光影留声机，我是贤成，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如果爱上你只是一个梦境，曾被无数少男少女抄在日记本里。他唱的不是失眠，是爱上一个人时连呼吸都带着星光的恍惚感。接下来这首歌《阳光下的星星》，一起来听听不敢说出口的爱恋。

接下来这首歌《左手戒指》想送给所有独立的姑娘们，注意听这句，我已经不是那个懵懂的女孩。金海心的唱腔里藏着一股韧劲，像在说爱要用力，但更要做自己的光。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欢迎来到光影留声机，在这里我们将带您穿越时光的隧道，重温那些经典影视作品中的动人旋律。每一个故事都是一段难忘的记忆，每一个音符都承载着

最后这首洛丽塔藏着金海心最俏皮的一面，17岁漫长夏，她唱的不是年纪，是不管多少岁心里都住着那个敢爱敢恨的小姑娘。

0: 今天贤臻和大家分享了金海心的歌曲，其实它没有大火，也是很多歌迷心中的一个遗憾，但我相信你的心里永远住着他的歌曲。欢迎留声机，我是贤臻，我们下期见。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永不过时的 KTV 必点经典歌曲，包括多种风格和类型的歌曲，涵盖了从流行到经典的不同风格。今天跟大家一起来回顾那些曾经在 KTV 里点播率超高的歌曲。

来自五月天，突然好想你，是五月天发行的音乐专辑《后青春期的诗》推出的抒情风格的主打歌曲，由乐团主唱阿信作词并作曲。歌曲阐述了人们心中甜蜜又酸涩的往日恋爱回忆。

歌曲来自许嵩，灰色头像，也是许嵩2010年1月6日推出的音乐作品。从其他作品一样，他一个人担任了整个歌曲的作词作曲及制作人。作为许嵩早年的音乐作品之一，当谈及创作灵感，许嵩透露自己平时很注意留意生活中的一些经历。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前跟大家聊的是那些 KTV 必点经典的麦霸必备，永不过时的 K 歌必点经典。你是有多久没去 KTV 了呢？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李克勤《后日》。

在写这首歌的歌词那天，李克勤因为拍戏几天没有休息好，又赶时间，所以就坐在停车场里面写。晚上3点多拍完戏，就开始写歌词，直到天亮。

是王心凌继《寂寞湾》之后第二首主打歌曲，该曲也是王心凌首次与伍佰合作，王心凌第一次尝试抒情摇滚的曲风，歌曲主题讲的是爱情与友情，伍佰为王心凌量身定制的这首歌曲。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接近林俊杰的《小酒窝》，描写的也是他的爱情观。接近在广州参加某节目时表示，自己认识了一位长睫毛小酒窝的一位圈中人。当林俊杰和那位圈中人互相有好感的暧昧阶段时，由于担心对方公司的反对，然后不敢说出事情，等等，通过创作歌曲来表达自己的感情。

歌曲来自光良，经典的第一次。这些歌曲不仅旋律优美，而且歌词深刻，能够引起大家的共鸣，是 KTV 中永不过时的经典之作。无论是对于老歌迷还是新一代听众，这些歌曲都有着极高的认可和传唱度。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我想留

2009年，王铮亮发行专辑《满满的爱》，有一首歌叫做《数到三一起放手》，这是王铮亮加盟新公司之后的首支原创单曲。歌曲的制作团队包括了著名的音乐人张亚东和歌手张靓颖。这首歌表达的是一种放弃和成全的情感，旋律大气哀婉，王铮亮细腻的嗓音让人感受到的是深深的情感，描述了一段感情走到尽头时的无奈和放手的选择，鼓励人们在面对感情结束时选择放手，让爱停留在最美的时刻，而不是继续的彼此折磨。

在《满满的爱》这张专辑当中，还有一首王铮亮和梁文音合唱的歌，叫做《满满》。歌曲用中式旋律和编曲串起了 R&B 的节奏，王铮亮表现出了清亮干净的声线，用中国人的轻快淡然来表现爱情。整首歌曲细腻浪漫唯美，甜美清新的配器加上王铮亮和梁文音的真情流露，在听觉上给人一种心灵的感动。

2015年，王铮亮发行音乐专辑《故事岛》，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幸福时光机》。这首歌是王铮亮首次尝试轻松愉快的曲风，创作灵感是来源于他对未来宝宝的期待。这首歌曲描绘了新手父母和孩子之间的生活点滴。王铮亮在婚后一直都有当爸爸的心理准备，因此在演唱时特别期待，希望通过这首歌来表达对未来幸福三人行生活的预想。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王铮亮。王铮亮在2016年发行了电影《致青春原来你还在这里》的原声带，收录了一首歌叫做《还在这里》，是刘亦菲和王铮亮共同演唱的。歌曲采用了男女生八度重叠的合唱方式，通过男女音色的不同 key 来达到特别的合唱效果。编曲中使用了城市环绕音和竖琴等配器，增强了歌曲的立体感。歌词描述的是恋人之间因为任性而轻易离开，多年后在释怀之后回到最初的地方，发现心中依然在等待的情感。
1: 也曾说了再见，晴空很近。

在电视剧《那年青春我们正好》当中，王铮亮和张靓颖合唱了片尾曲，叫做《只是没有如果》。张靓颖穿透力十足的女声搭配着王铮亮浑厚圆润的男音，着实精彩绝伦。两人叙事般的吟唱方式，像是在为听众缓缓道来一段带着有些许遗憾的爱情故事。两人的深情演唱不仅诠释了剧中男女主角虐心的爱情故事，也勾起了每个人对于青春中那些遗憾故事的回忆。

0: 2019年，韩国著名的制作人宋光植为王铮亮量身打造了一首温暖的韩式情歌《你是答案》，编曲采用了纯乐器演奏，讲述了经历过风雨的成年恋人之间的情感故事。王铮亮细腻动人的演唱，完美的演绎出了歌曲美丽隽永的意境，温柔大气又不失张力，非常值得细细聆听。
1: 点点星光

2021年，王铮亮发行专辑《还是爱着》，同名主打歌由他自己作曲，特别邀请了多年的金牌搭档王海涛老师来作词。歌曲用隽永的旋律、生挚的歌词，表达了一种人生伴侣的状态。也许激情无法维持一生，归于平淡后的相依相伴，才是最深最可贵的牵绊。歌曲的讲述性很是强烈。

0: 夜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王铮亮。2010年，王铮亮发行他的第六张个人专辑《还是爱着》，收录了一首歌叫做《我想你知道》，以钢琴为主角，结合吉他弦乐和少量的鼓组的律动，用简单的配器凸显了演唱的情绪和细节，整首歌曲构建出了非常强烈的层次感，而歌词呢，是表达的对爱人的深情告白和对生活的感悟。

2023年，王铮亮为电视剧《许你万家灯火》演唱了主题曲，叫做《生而不凡》，以平凡人作为切入点，描写了每一个平凡却又不凡，面对生活艰难依旧努力前行的人。歌曲的整体基调热烈积极，王铮亮用温暖明亮的歌声娓娓道来各行各业工作者用平凡创造不凡的奋斗故事，展现了前行者铿锵的步伐与不屈的灵魂。

2023年，王铮亮还和他的兄弟们陆虎、陈楚生、苏醒、王栎鑫和张远为《快乐再出发》第二季演唱了和创作了主题曲，叫做《快乐在哪里》。创作背景与《快乐出发》第二季的旅程紧密相关，在这一段旅途当中，他们即兴创作了这首歌，歌词表达了兄弟间深厚的友谊和对生活的感慨，认为只要兄弟们在一起，快乐就会变得简单而纯粹。王铮亮在歌曲中的表现也备受赞誉，他的声音温暖而富有感染力，为歌曲增添了许多情感色彩。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快乐在哪里》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与吉隆捉对厮杀，张之臻与阿科斯塔的较量。国际方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表示，美国和墨西哥
1: 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鞋匠迈尔鲁夫，相传在埃及开罗城中有一个著名的鞋匠，名叫迈尔鲁夫。迈尔鲁夫是一个心地善良、老实巴交的人，而他的妻子法特维麦又凶又懒，常常为一点小事儿大骂丈夫，有时甚至还动手打他。有一天早上，迈尔鲁夫出门的时候，法特维麦吩咐他带几块秘制的点心回来，结果迈尔鲁夫回家的时候忘记了。法特维麦生气的又打又骂，还将他告到了法院。法官很同情迈尔鲁夫，将他无罪释放了。可怜的迈尔鲁夫决定离家出走，他拖着受伤的腿躲到一座森林里，许愿道：请真主发发慈悲，把我送到法特维麦永远也找不到的地方去吧。话音刚落，一个巨人从天而降，背着迈尔鲁夫飞到了另一座陌生而繁华的城市。在那座城市里，迈尔鲁夫遇见了童年的好友阿里，他现在是埃及的一个富翁。阿里得知了迈尔鲁夫的遭遇后，非常同情他，于是给了他1000枚金币，还带他认识了商场里的一些大商人。阿里对大家说，迈尔鲁夫是一位商人，有一批珍贵的商品即将到货。就在大家兴致勃勃地谈天时，有个衣衫褴褛的小乞丐走了过来。迈尔鲁夫见小乞丐可怜，就慷慨地掏了一把金币给他。商人们见迈尔鲁夫如此的豪爽大方，心里都非常的钦佩，纷纷竖起大拇指说，如果不是他拥有万贯家财，又怎么会如此大方呢？消息很快传了出去，不久就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听说大商人迈尔鲁夫是一个如此慷慨大方的人，就派侍卫把他请到了王宫。国王对宰相说，这样一位富有而又心地善良的人，如果娶了公主，公主一定会很幸福的。就这样，鞋匠一步登天，成了驸马。婚礼的仪式上，迈尔鲁夫吩咐管理国库的大臣取来金币和银币，一把一把地撒向围观的群众。大家都热烈地欢呼着，向迈尔鲁夫祝福着。

0: 好长一段时间过去了，迈尔鲁夫许诺的货物迟迟没有到达，这引起了国王和商人们的不满。一天夜里，在公主的再三询问下，迈尔鲁夫如实地告诉了公主，还全盘说出了自己的底细。没想到公主不仅没有责怪他，反而帮助他逃出了城。迈尔鲁夫在路上遇到了一个好心的农夫，农夫让迈尔鲁夫在自己家住了几宿。为了表示对农夫的感激，迈尔鲁夫来到田间帮农夫犁起地来。犁着犁着，犁头好像被什么东西卡住了。迈尔鲁夫放下犁柄，看见土里有一枚漂亮的金戒指。这时一声巨响，一个威风凛凛的巨人出现在了他的面前。我的主人，您忠实的奴仆来了，我是戒指神，专门负责伺候戒指的主人，无论您需要什么，我都会满足您的，请把您的需要说出来吧。那个巨人大声说道。迈尔鲁夫欣喜若狂，赶紧要求戒指神为他准备1000匹驮着珍贵货物的马。话音刚落，迈尔鲁夫就发现自己已经坐在了一匹高大的骏马上，身后是一支声势浩大的商队，马背上载满了珍贵的货物，还有很多金银珠宝。城里的百姓老远就看见前方大路上灰尘腾起，接着出现了一支浩浩荡荡的商队，人们高呼着，迈尔鲁夫回来了，迈尔鲁夫回来了。消息很快传到了国王那里，国王赶紧率领人马亲自的出城迎接迈尔鲁夫。从那以后，国王对迈尔鲁夫深信不疑，还让他协助自己治理国家。有一天，王宫举行了一场宴会，迈尔鲁夫喝醉了，把那枚戒指的事情全部讲了出来。狡猾的宰相听到了，想办法从迈尔鲁夫那里骗到了戒指。他命令戒指神把迈尔鲁夫和国王扔到荒野，然后自己做了国王。不久，宰相还强迫美丽的公主嫁给他。公主痛苦万分，但很快又振作起来，想出了一个复仇的计划。有一天晚上，公主打扮得很漂亮，她笑盈盈地迎接宰相。宰相以为公主已经喜欢上了她，顿时心花怒放，将公主紧紧地抱在怀里。公主趁机说，你看，戒指上有个男人正在偷看我。
1: FM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您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懒汉的故事。从前有个懒汉，他整天待在家里，好吃懒做，什么也不干，更谈不上出去工作了。正因为如此，懒汉一直都过着贫苦的生活。他的妻子常常埋怨他，可是每次懒汉都安慰妻子，亲爱的，别担心，我们会富起来的。妻子听了总是无奈地叹息着。终于有一天，家里穷得实在揭不开锅了，懒汉只好出去谋生路。他一边走一边想，这样找下去也不是个办法，不行，我得找个聪明人来问问，怎么样才能富裕起来呢？懒汉在路上遇见了一只狼，于是他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狼。狼说，你这个点子不错，如果你见到了聪明人，也请帮我问一下，怎样才能治好我这该死的腰疼病。懒汉答应了狼，继续

终于在一片树林里看见一个留着长胡子的老人。他想，也许他就是我要找的聪明人吧。于是懒汉走过去，向老人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还向他打听狼、苹果树和鱼所拜托他的事。事实上，这个老人确实是个很有智慧的人。老人说，那条鱼没有得咽炎，嗓子痛是因为它的喉咙里卡着一块宝石，只要取出宝石，鱼就没事了。苹果树每年只开花不结果，是因为树根的地方埋藏着一个装满金币的罐子，只要把那个罐子挖走，它就可以结果了。至于狼，它只要吃掉它遇到的第一个懒汉，就能除去病根了。懒汉高兴地听着，突然像想起了什么，着急地问老人，那我呢？你还没解答我的请求呢。我不是已经回答所有的问题了吗？老人说完拂袖而去。懒汉不明白老人的话，只好往回走，并且把答案告诉了苹果树和鱼。鱼请懒汉帮忙取出他嘴里的宝石，懒汉却说，那太麻烦了，我又不是医生。苹果树请懒汉帮忙挖出那个装金币的罐子，他又说，我才懒得动呢。不一会儿，懒汉在路上遇到了那只狼，他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狼。狼听了，开心地大笑起来，你就是我遇到的第一个懒汉，你连唾手可得的宝石和金币都懒得要，哈哈，看来我马上就可以摆脱腰疼的折磨了。狼说完，就扑向了懒汉。

0: 狗为什么会摇尾巴？
1: 小豆腐也会做梦吗？兔子长耳朵有什么用？植物也会睡觉吗？天上为什么会下雪？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
2: 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
3: 用知识满足孩子探寻世界的好奇心，用智慧开启自然科学的唐奥之门。欢迎进入宝贝三千问。
4: 为什么牵牛花在早晨开放？

0: 我把你种在院子里，每天给你浇水施肥，等你快快长大，爬上墙头，开满牵牛花。
1: 哎，猪猪，你种的牵牛花爬上墙头了，马上就可以开花了。
0: 我的牵牛花长得可真快，爬满了墙头。洋洋，你看，牵牛花好像打花骨朵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的牵牛花马上就要开花了，我太高兴了。
2: 说不定明天就会开花的，明天一大早我们就到院子里来瞧一瞧。
3: 第二天天一亮，竹竹跑到院子里一看，牵牛花真的开花了，朵朵小花就像个小喇叭一样。
0: 洋洋，快来看呀，我种的牵牛花开了，朵朵花儿就像小喇叭一样，真好看。
1: 真的哎，牵牛花就像小喇叭，我想采下一朵当小喇叭吹。
0: 你要采牵牛花？我才不让你采呢！你看它开满了墙上，多漂亮啊！
1: 哇，好漂亮的牵牛花啊！
0: 小飞马，快来看看我的牵牛花。
1: 牵牛花可真漂亮，竹竹，是你种的牵牛花吗？
0: 对呀，是我种的。你看这些花多好看呀！
1: 我早上来找你们玩，一进院子就看到这么多的牵牛花，真是太漂亮了。你看，很多的蝴蝶飞来在牵牛花上翩翩起舞，也在庆贺牵牛花的开放呢。
2: 哎，牵牛花怎么这么早就开放了呢？
1: 牵牛花就是在早上开放的呀。
0: 为什么牵牛花在早晨开放呢？
1: 清晨的花园，牵牛花张开紫色、白色、红色的小喇叭迎着太阳。
2: 到中午的时候，它已经萎谢了。第二天又一批花朵开了。牵牛花为什么早晨开花？
1: 生物的生活习性总是经过长时期的自然进化而形成的，但也受到周围环境，比如阳光、温度、湿度的影响。早上的空气湿润，阳光柔和，对牵牛花最为适宜。这时牵牛花花瓣的上表皮细胞比下表皮细胞生长得快，于是花瓣向外弯曲，这样花就开了。其他的花开也是这个道理
0: 呀。我的牵牛花怎么到了中午全都谢了？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到了中午，阳光强烈，空气干燥，娇嫩的牵牛花因为缺乏水分，只好萎谢了。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雪姑娘的故事。有一对善良的老爷爷和老奶奶，他们养了一头牛、十只绵羊和一只猫，日子过得还算不错，不愁吃也不愁穿。唯一遗憾的是，他们没有孩子。为此，两个老人常常地向神灵祈祷，希望可以得到一个活泼可爱的孩子。这年冬天，一连下了好几天大雪。雪停了以后，院子里像盖上了一层厚厚的白棉被。一群活泼可爱的孩子在雪地里打雪仗、滚雪球、堆雪人，玩得可开心了。欢快的笑声洒满了整个院子。老爷爷站在窗前，看着窗外那些可爱的孩子们，心里很是羡慕。于是老爷爷对老伴儿说，这么美好的雪景，不如我们也出去堆个雪人吧，就像咱们年轻的时候那样。嗯，我也像孩子们一样乐一乐，堆个漂亮的雪姑娘。老奶奶很高兴地答应了，说完她就搀扶着老伴儿来到了后院。他们一起在雪地上滚雪球，不一会儿，一个小巧玲珑的雪姑娘就堆成了。两颗圆珠子做成的大眼睛，鲜红绸缎做成的樱桃小嘴，脸上还有两个可爱的酒窝。雪姑娘漂亮极了，老爷爷和老奶奶心里可乐了。他们想，要是我们能有这样一个美丽可爱的孩子，该多好啊。这时一阵风吹来，雪姑娘突然长出了乌黑的头发，不一会儿小嘴巴张开了，眼睛

也扑闪扑闪地眨动着，雪姑娘竟然真的变成了一个活生生的小女孩。小女孩欢喜地叫着，爷爷奶奶，爷爷奶奶。两个老人激动不已，把她紧紧地搂在了怀里。从此，雪姑娘就和两个老人生活在一起。雪姑娘的乖巧可爱，为老两口的生活增添了很多快乐。他们也很细心地照顾着雪姑娘，不让她靠近火炉。转眼间，冬天过去了，温暖的春天到了。孩子们欢快地在草地上奔跑着，他们唱啊跳啊，玩得可开心了。雪姑娘多想和他们一起玩，可是她不能出去，只好一个人躲在阴暗的房子里，伤心地流着眼泪。很快，炎热的夏天到了，花园里开满了各种美丽的鲜花。村里的女孩子约雪姑娘去赏花，可是雪姑娘害怕出门，拒绝了。雨后的一天，那些女孩子又来到雪姑娘家，约她一起到森林里采蘑菇。雪姑娘不愿意去，因为外面实在是太热了。你还是出去走走吧，散散心也好，不要一直待在家里。老奶奶说着，就给雪姑娘戴了一顶草帽，让她和女孩子们一起出门。到了森林，女孩们都采蘑菇去了。雪姑娘觉得天气很热，就坐在小溪边，把脚放进溪水里。天很快就黑了，女孩们点燃了一堆篝火，然后手拉着手围着火堆，跳起了欢快的舞蹈。女孩子们边唱边跳，玩得可开心了。可是雪姑娘只能坐在远处呆呆地看着她们。这时，一个女孩发现了雪姑娘，跑过去邀请她一起跳舞。雪姑娘没有答应，于是其他女孩也上前去拉她一同跳舞。最终，雪姑娘被拉到了篝火旁，她面无血色，浑身发抖。那些女孩们都没有注意到，一个劲儿地叫着，雪姑娘，跳啊，跳啊，和我们一起跳啊。雪姑娘被女孩们拉着跳了起来，可是她刚一抬脚，头上的辫子就散开了。接着，她的身体开始一点一点地变小，那双漂亮的大眼睛也慢慢地闭上了。篝火的上空蒸腾起一片白雾。老爷爷和老奶奶赶到的时候，雪姑娘已经化成了一汪水，他们伤心地哭了起来。

0: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我们选自陈洁仪。陈洁仪是新加坡国宝级的歌手，她也是新加坡第一位冲出国门红遍港澳台的歌手。她的声线柔美，但是又充满着力量。有人评价她在唱歌的时候会把人带入那种意境，她的音乐有着十足的画面感，并且呢，她的声音稳定而且十分的透亮。今天分享的第一首歌是1993年他和郭峰一起合唱的《心会跟爱一起走》。在90年代初，这首歌曲非常的受欢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网友说这首歌是继《让世界充满爱》之后的又一成功作品，展现了爱情的坚定与美好。

新加坡音乐创作人梁文福为陈洁仪创作了一首歌，叫做《喜欢你》，收录在1996年发行的专辑当中，是一首温馨动人的情歌，讲述了一个女孩在热恋期的恋爱情怀。歌词简单清楚地表达了喜欢是什么，甜蜜温婉而不失细腻。陈洁仪用她的歌声演绎出了大女人的一种独立从容与成熟。

1997年，陈洁仪演唱了一首歌《原来只要为你活一天》，收录在张学友担任艺术总监的音乐剧《雪狼湖》的原声专辑中。歌词以为爱牺牲为核心主题，通过凡尘里一切可以别挂念等词句，展现无怨无悔的情感表达。陈洁仪参演了音乐剧《雪狼湖》，并演唱了这首歌，进一步打开了自己的知名度。歌词与音乐剧的情节深度融合，强化了剧中角色的情感冲突。歌词以第一视角描绘了为爱放弃一切的决绝态度。陈洁仪清亮的嗓音凸显了歌曲的悲情色彩。

接下来我们要分享的这首歌叫做《心动》，是陈洁仪在歌手舞台上翻唱的歌。这是一首情感细腻的经典歌曲，原唱是林小培。歌曲以心动为核心，探讨爱情当中的相遇与遗憾。陈洁仪在歌手舞台当中演唱这首歌， 尽管竞技成绩不佳，但是她的演绎仍然被观众誉为非常走心的版本。相较于原版，陈洁仪的翻唱以更加柔和的声线赋予了歌曲新的

0: 色是天空写给大地的诗，当星光坠入眼眸，当微风拂过窗棂，总有一些故事适合在静谧中慢慢诉说。这里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相伴到黎明。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0: 抱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新加坡歌手陈洁仪。2009年，陈洁仪发行专辑《等了又等》，同名主打歌以细腻的笔触描绘的是等待与思念的情感，表达了深深的思念和无尽的等待。陈洁仪的演唱风格独特细腻，咬字清晰，情感表达深刻。她的演绎使得这首歌曲不仅仅是一首情歌，更像是一首诗，充满了诗意和美感。

天冷就回来，首发于2002年。词曲的作者是梁文福。在2016年的改编当中，保留了原曲的温暖基调，并通过调整歌词的细节和丰富编曲的层次，强化了思亲思乡的核心主题。通过童年学唱老歌、母亲温暖笑容等生活化的场景展开叙事，通过母亲视角传递对游子的牵挂。歌曲采用钢琴和弦乐交织的抒情编曲，陈洁仪标志性的细腻的声线贯穿了整首歌。

2018年，陈洁仪推出了一首歌，叫做《月弯弯》，描绘的是一个与爱人无法走到结局的人，在月下回望过去的心境，表达了人世无常和未能勇敢面对的情感，无需过多咀嚼词意，瞬间就能够感动听众。

0: 书包里的惆怅，他们等着我发芽，等到一滴。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3: 喊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零幺零

造反了。这徐敬业在扬州起兵，当时初唐四位大文豪之一骆宾王也参与这一次起义了，而且还为徐敬业写了一篇讨武曌檄。武曌，这武媚娘给自己起的名字。这武媚娘创造了一个字，就这曌字。这字怎么写？明月当空啊，空上面一明。他称自己就像皓月当空一样，高高在上，洞察万物，明察秋毫，多种意思吧。他给自己改这么一个名字，所以人这檄文就以之命名讨武曌，影响极其大。骆宾王的这篇讨贼檄文写的是文采飞扬，极具说服力跟煽动性啊。但是起义的成功跟这檄文写的好坏没什么直接关联。很快徐敬业的起义被扑灭了，其他的一些唐朝宗室的武装反抗也都被一一镇压。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这位武皇后大量任用酷吏啊，周兴啊，来俊臣啊，这些人帮着他残酷镇压反对派，以此来维持朝政运行。就在唐高宗李治去世六年之后，有一位大法师叫法明啊，法明和尚在武后的授意下献上了大云经。什么意思？在这经文里他称当今太后武氏是弥勒佛下凡呢，应当代替唐朝的皇帝作为天子。这纯粹是用这种迷信来蛊惑人心呢。转过年来，武皇后所能控制的唐睿宗，一向无主见完全听母亲话的唐睿宗李旦率领臣民6万多人上书啊，把大伙往上签名呗，恭请母后登基称帝。武皇后终于如愿以偿了，她改国号为周，成为大周的开国君王，这就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那位武则天。虽然武则天以阴谋手段夺取政权，但是用历史的观点看她的政绩，她的确也是一个优秀的天子。她有非凡的政治才能，甭管是她以皇后太后的名义参政，还是以皇帝的名义施行统治，她都维持了社会的稳定，造就了国家富强，是一个很有才能的历史上罕见的女政治家。她广纳人才，为她身后的开元盛世积攒了大唐朝不可缺少的优秀人才基础啊。这基础是武则天给造成的。您就拿那科举考试来说吧，打武则天掌权之后，逐年的增加录用的人数，这样才使得一批非士族门阀势力通过科举制度走上仕途，这就是武则天的功劳。反过来朝中那些旧臣呢，他杀的也差不离了。武则天作为一个政治家，在封建年月的男权社会里，他这个狠毒也够可以的了。咱们说过，他爱用酷吏就为铲除异己呀。武则天临朝专政，后来自称皇帝，把大唐朝的国号都去掉了，能没人反对他吗？他的对策是什么呀？广开告密之门。这招可够狠的。怎么呢？公开鼓励，匿名汇报，看你们谁还敢背后议论我。他下令弄一个大铜匣子，就在朝门外放着。这大铜匣子就像那信筒差不离吧，专人掌管，好几道锁呢，不是谁都能拿出来看，只能往里扔东西。把自己写的告密信不署名，你就往里放吧。有专人拿出来报告给武则天，有的是真是有什么劣迹在里边反映一下，更多的是这些当官的人们互相的打击报复，以权谋私啊。甭管真的假的，武则天把这些事儿都交给那酷吏来。

俊臣去办理。这来俊臣原本是京师中的一个无赖，因为善于诬陷人，所以被武则天给看中了。你看这也算本事，怎么他诬陷的就那么真，他说起来就那么像呢？提拔他作为御史中丞。这御史可是管官的官啊，专门对官员进行监察，有这特权吗？这来俊臣从不学无术的一个小人一步登了天了，他是一肚子坏水啊，还写书呢。写什么书啊？总结经验呢、啊、跟另一个酷吏叫万国俊，他们俩联合写了一本书叫罗织经。罗织罪名罗织就打这儿来的，告人家怎么去编八造模，怎么去栽赃陷害，如何诬陷好人，怎么样能升官发财。你想这书那能是好人写的吗？来俊臣一边实践一边总结，他残暴成性，最喜欢在问案子时候听犯人在那刑具下边惨叫，这边打着那边喊着，这边扎着那边叫人，他听着舒服，最擅长屈打成招。这个人呢简直不大正常，武则天敢用这样的人也是算匠心独具吧。来俊臣往往能把武则天痛恨的人打出莫须有的罪名来，你想与其被打死，还不如直接承认了，一刀给砍了不完了吗？对武则天掌权不利的这些大臣，来俊臣都给抓起来定了罪名了，这就可以向武则天请功邀赏啊。每年三月初三游春赏花，这是固定日子，来俊臣特喜欢带领着党羽这一帮人到洛阳龙门去做一种游戏。这个游戏极其荒唐，什么游戏啊？他们竖起很多写着朝中官员名字的石块，在一个固定地方都把这石块摆好了，然后他们在远处一定距离之外拿那小石头往里边扔，打呀，打中哪个石块，那么那上面那名字就成下一个倒霉对象了。他们就开始诬告，大伙有记录的，就类似今天这套圈差不离，套着谁谁就遭殃啊。合着这些位可能也没反对武则天，但是稀里糊涂的也掉了脑袋，要不就命丧刑堂，被这帮酷吏任意屠杀呀。甭管什么皇亲国戚王公大臣，很多人都深受其害，一旦被来俊臣给问出罪名是难以幸免。要这么说武则天简直就是一昏君了，但是武则天有自己的掌握，她并不是说一味的全依靠这酷吏，100%听他们的。杀人时候他也过分，武则天的办法是用酷吏来收拾旧官吏，同时用新酷吏再来收拾旧的酷吏，这样既可以平息民怨，又可以防止这酷吏权势过大威胁自己呀。向他建议设置这大铜匣子的是那位余宝家，这不是一什么好人。当时有人投告密信说这余大人曾经帮着徐敬业造反，武则天二话不说把这余宝家就杀了。呵，大伙这解气，谁让你出那馊主意弄一信筒子，好些人为这信筒子都掉了脑袋了，你死得该呀、哎、大伙倒消了气儿。另外跟来俊臣同时成名的还有一个酷吏叫周兴，这周兴原先官职很低微，就因为善于罗织罪名诬告大臣，得到了武则天的赏识，被提拔为秋官侍郎。武则天正式称帝之后又升任他为尚书右丞，简直就要让他入阁拜相了。周兴养了几百名无赖，有固定职业，什么职业？专门搞这告密的勾当。而且这周兴还很会发明，设计了很多惨绝人寰的酷刑啊！凡是被他逮着的人呢、啊，这么讲吧，没有活着走下大堂的。这周兴帮着武则天杀了很多人，现在是春风得意。
有人犯坏。

你不是诬告别人吗？我们就不能诬告你吗？有人告发他跟某位大将军要谋反，那位大将军本身也是酷吏，大伙恨这俩酷吏，把他们俩编一块了，他们都要夺权。武则天一看，正好这周兴杀人杀的也差不离了，这几个酷吏他也不想要了，把来俊臣找来，你去问问周兴谋反的事儿吧。来俊臣心领神会啊，为了博得主子的欢心，为了在武则天面前继续能掌握实权，他一直对那些跟自己有竞争力的酷吏视为敌人，什么周兴啊、于宝家呀，心想你们要都是在皇帝那儿讨得好，我来俊臣往哪放啊？现在皇帝授意让我问案子，那你可就掉了我的沟里了。来俊臣跟周兴表面上还不错呢，暗地里较劲那不能带出来。现在皇帝让他去审问周兴的案子，怎么审呢？来俊臣思前想后，下请柬请周大人过府饮宴呢，把周兴请到自己家来喝酒，一番寒暄。酒席宴上，来俊臣像个小学生一样很谦虚：周大人，审案时好些囚犯哎呀很硬啊，那牙关紧咬，一字不吐，他死不着对，我好多时候都没有办法。听说您善于问这种不张嘴的囚犯，有什么好法子呀？周兴这会儿酒喝的也差不离了，微微一笑，手捻虚髯：嗨，来大人你太客气了，这还不简单吗？就在大堂上取来一只大瓮，大瓮啊，就是那大坛子，让囚犯站在瓮中，四周瓮底下架起柴火，你就烧吧。还怕囚犯不说话吗？还怕他不招认吗？除非他认准了自己在瓮中烧死，有那样的吗？啊、哦，来俊臣一听，好啊好，来来来，我敬来大人一杯。不用了。嗯，周兴一愣，怎么了？你说我这主意不错，我敬你一杯酒，你怎么不喝？用不着，赶快。来俊臣吩咐手下把那大瓮搭上来吧。手下人连忙去准备，不大会儿功夫，那大坛子拿过来了，临时炉灶也搭好了。柴草木炭准备停当，点起火来。来俊臣一挥手：周大人请入瓮吧。啊，周兴当时就傻了，合着你让我站那里去啊？留下那句成语请君入瓮，来俊臣的笑容唰的一下一点找不着了，冷冰冰板着个脸，瞪着那三角眼冒着凶光：周大人圣上有令，命我来俊臣审判周兴谋反之事，你还有何多说的吗？周兴一听，知道大限已到啊，真往那瓮里站，得了吧，扑通一声瘫软在地呀。这位设计独行害过很多无辜的酷吏周兴，没想到自己也有今天，我招，我全招。一点不废话，周兴承认了谋反，实际也没那么回事儿，但是武则天就是要把他除了。刚才咱们讲，武则天不断用新的酷吏来换这旧的酷吏，很大程度上是平息民怨，平息大臣心头的怒火呀。但是对这周兴，武则天倒没有下死手，毕竟周兴为自己效力呀，免了他的死罪，把他流放岭南吧。这消息一传出来，成千上万被害者的家属是欢呼雀跃，奔走相告，跟过年一样。有的人晚上关起门来在家里吃饺子呀，不知道怎么庆贺好了，还有的干脆放挂鞭得了。有几个仇家不甘心呢，这样杀人如麻的恶魔怎么还能让他活着到岭南呢？一路尾随，在月黑风高的一个夜晚，这几位仇人把这恶魔活活给砍死了，周兴算是死得其所呀。除掉了周兴，来俊臣觉得没人再能跟自己竞争了。现在来大人是身居朝廷要职，但是他改不掉那无赖的本性，比如说收受贿赂啊，抢夺财物啊，霸占人家的妻女啊，尤其是

很多高官的家属女眷也没有安全感。你想这来俊臣多张狂，甭管你是哪个级别极品高官，只要你们家媳妇好看，闺女漂亮，这来俊臣他这千方百计也得划拉到自己手中，能不遭恨吗？久而久之，利令智昏呐、居然指使人诬告武则天的家属。武则天当皇帝之后，封了好些武士的宗王，那这算皇亲呐。但是来俊臣真是昏了头了，他敢告武则天的这些亲戚，包括武则天最喜爱的女儿太平公主，他也敢妄告不实，而且告前朝被废的那李显、庐陵王，说要谋反。武则天有点生气了，怎么，你帮我除那些大臣行，我家里的事儿你怎么也敢掺和呀？正好这会儿有人告来俊臣谋反，太平公主几个人连忙抓住这个机会，联合起来到武则天面前状告来俊臣呢。跟自己的爱女太平公主相比，来俊臣又算得什么呢？武则天毫不犹豫，告诉太平公主，那你就把来俊臣抓起来，问一问吧。那还用问吗？随便一抓就是罪状啊，诬陷谁陷害谁，千百条呢，不用有一条就判死刑了。来俊臣被问了个死罪，在行刑的时候，大伙儿是欢呼雀跃，夹道歌唱啊，好不知道怎么高兴好了，咔哧一刀，来俊臣人头一落地，这些死者家属们老百姓就扑了上来，有扒皮的，有拽肉的，顷刻之间来俊臣的尸身就被撕咬成了一滩烂泥。您想想这酷吏多遭恨吧，要按周兴、来俊臣这帮人这么折腾，那大唐朝怎么还会中兴啊？开元盛世怎么还能出现呢？包括武则天自己建立的大周怎么会国富民强呢？其实这里边武则天一点不糊涂，咱们前面提过，他也是分人分事儿，该杀的杀，不该杀他全都管着。最典型的就是那位智勇双全的大周名相狄仁杰。这狄仁杰自幼是聪明好学，小的时候就比那孩子们显得高出一大块来，个子高吗？不光个子高，智商也高。有一次他们邻居那儿出了人命案了，差役们到这来调查现场，小孩子们呼啦一下都跑去看热闹，人家都跑那去看看有什么新陷阱，唯独狄仁杰坐那聚精会神的看书，根本就没动。小伙伴还叫他呢，狄仁杰走，咱们一块儿看看去吧。我不去，我这书还没看完呢。有几个差役路过这儿一看，嘿，这孩子怎么跟别人不一样啊，你怎么躲在屋中啊？这本书啊里边有很多圣贤，我跟圣贤说话还来不及呢，哪有时间管官府的事啊？再说有当官的操心，要我们小孩子干嘛呀？哟，这些差役大人们一听，这孩子将来可了不得，从小时候显现出来的。果不其然，如此刻苦攻读，日后是金榜高中啊。狄仁杰考中了进士，当了几任地方官，官声很好，到哪儿老百姓都夸这地方官不错呀。有一次赴任途中，狄仁杰路过洛阳，他的父母就在洛阳不远的河阳一带居住，但是因为公务在身，他不愿意为私事延误了公务，没有前往探望。第二天他登上了高山，见天空中一片白云向着河阳方向飘荡，他扬起马鞭，指着那片白云对手下的随从说了这么一句话：我父母双居在这个地方，就在白云下面呐，但我却不能回家探亲。一边说他一边哭，留下了那么一句典故成语，叫白云亲射。武则天称帝之后，狄仁杰被召回京城担任宰相，他官声很好，能力很强，武则天心里边都有数。可是他一回到京城，必然跟这帮酷吏同殿称臣呢。有一次
那来俊臣就诬告狄仁杰等六位大臣要谋。

0: 谋反，把狄仁杰抓起来要严加刑讯。狄仁杰大义凛然呢，走进刑讯室一看，好嘛，到地狱了，那边摆着大油锅，这边立着钢叉，这怎么折腾自己呀？狄仁杰微微一笑啊，大周革命万物维新呐，唐朝旧臣甘从诸路，我呀真是造了反了。嘿，来俊臣一看这倒省事儿，往这一戳一立一看，他就全招了。按照当时法律，那么第一次审讯时候就承认罪状，算作自首啊，可以简易等处罪。谋反什么罪啊？当然是死罪了。简易等呢，法律明文规定流放三千里可以保命。狄仁杰作为一朝宰相，他能不明白朝廷的利率吗？他来个好汉不吃眼前亏啊，钻的就是这法律空子，心想你也甭打我，我招了我能保着命，留得青山在就不怕没柴烧啊。可没想到他面对的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酷吏，还是一个坏人。就这来俊臣命令自己的手下步步紧逼啊，狄相公反正已经脱了死罪了，那你能不能在供词中再揭发几个同案呢？好嘛，他让狄仁杰帮着陷害栽赃，这可让狄仁杰很为难，两只眼睛他紧紧瞪着这来俊臣，都快瞪出血来了。皇天后土，你怎么让我狄仁杰做这等事？说完话，这狄仁杰噔噔噔紧跑两步，奔那柱子就去了，扑通一下倒身在地上昏过去了，血流满面呢。哎，可把来俊臣吓坏了，怎么呢？人家都招了，这是宰相撞死了，怎么跟皇帝交代呀？赶快抢救包扎。来俊臣处心积虑要杀这几个大臣，以这帮大臣的名义写了一份谢死表，实际他想暗中把这帮人都杀了。没想到就在这关键时刻，武则天插手狄仁杰一案，拦住了来俊臣，一句话，狄仁杰我亲自审问。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武则天提审狄仁杰，亲自过问这案子，这可把来俊臣紧张坏了。他正想安排这几位自杀呢，这谢死表都写好了，这不行了，怎么呢？马上就要见呢，现杀不赶趟。狄仁杰知道自己获救的机会关键在此一举啊，要错过就完了。失利已毕，

狄仁杰并未多说，跪那儿等着。武则天问他，你谋反了吗？狄爱卿啊，陛下，狄仁杰绝不曾谋反。哼，武则天把那审案的结果往地上这么一扔，那你看看，既然没谋反，为什么要认罪呀？狄仁杰一阵苦笑啊，陛下，若不认罪，我还能见着您吗？早死在枷锁棍棒之下了。言外之意，你用那人你不知道啊？武则天点点头，他很喜欢狄仁杰的这个智慧跟这份耿直啊。狄仁杰当了几任地方官之后，因为官声好才被调到朝廷做宰相的。武则天当然了解他了，这是一个正直的人，工作认真的人，而且更为难得的是他有着丰富的从政经验。这不是说那个简单的愣头青，更不是单纯的老油条，他是一个有原则，懂得回避，知道如何得心应手，不违背良心，又能为国出力的这么一个难得的人才，武则天当然要重用了。不论是内政外交，打这起武则天都要问问狄仁杰，那还死不死？死什么死啊？白俊臣都死了，现在朝中上下都很尊重狄仁杰，打武则天这儿就尊称为国老，并且多次告诫大臣，朝堂之中不可一日无国老啊。有好几次狄仁杰要告老还乡，够岁数了吗？武则天都没批准呢。为了表示对这老臣的爱护，特意宣布狄仁杰上朝不必下跪，不用施大礼，点点头就行啊。够级别的官员在各自的衙门都得值夜班，狄仁杰也不例外。武则天下旨免去他在宫中值夜，还特意对臣子们讲，今后只要不是军国大事，轻易就不要麻烦国老啊。哟，对狄仁杰照顾到这一步，这跟他用酷吏杀那些旧臣可是大相径庭啊。三年后狄仁杰去世了，多大年岁啊，活了93岁啊，这可真是高寿了，到今天这也是好样的，何况这是1300多年前。武则天放声痛哭啊，老天爷为什么这么早就夺走了我的国老啊。大臣们跟着哭，心里边也纳闷，都93了就不算早了。武则天重用狄仁杰也说明了他的人才观、是非观和他清醒的政治统治头脑。除了保护狄仁杰，还有很多大臣只要是忠正能干，只要是不反对自己的，他都予以全力保护。还一位叫徐有功的，也是深得武则天的赏识。这徐有功出身于书香门第，通过科考之后当了官了，担任的官职大都跟法律有关。徐大人在蒲州担任主持审判的司法参军的时候，审理案件特别耐心，很细致。这么说吧，他在做司法参军的时候，他的手下判的每一个案子没有一个冤假错案的，就连打人的时候都少，用不着刑法，一问就问出来，所以大伙对他毫无怨言。武则天把这徐有功调到朝廷大理寺，长期在大周朝的中央司法部门里执掌大权呢。徐有功刚到任就跟这皇帝发生了正面冲突，把大臣都吓一跳，现在谁敢跟皇帝别扭啊？徐有功不管这些，怎么回事？还是跟这帮酷吏有关系。当时有人被控告谋反，但是呢，这谋反案子已经过去多时了，他算漏网之鱼吧。这是酷吏来俊臣办的一桩案子，要把这漏网之鱼作为首犯杀掉，但是最后的这个判决得交由大理寺啊。徐有功坚决不这么办，是寓意驳回啊。武则天都知道这事儿了，把徐有功找来，他既然参与了上一次的谋反，你为什么不判呢？徐有功一听，上次已经找着首犯了，
这位顶多是一个从犯，而且以前卷宗都写着明明白白，将首犯一网打尽，这从犯依照陛下的大赦令都应该赦免呢。武则天一听，我能够赦免，我就能再判，那么他为什么跟谋反的人通信，要暗中私买兵刃呢？武则天指着卷宗，你怎么解释？他要不是首犯的话，他为什么去帮着买兵器呀？徐有功一笑，陛下，那信臣也看了，我一看上面是问候的话语居多，并无谋反的字句，至于武器一事嘛，也是他的家奴自作主张买的，和他并无关联呢。好，还不让步，朝堂上文武百官都不敢吭声呢。徐有功镇定自若，不慌不忙，根据大周朝法律一一给予说明啊。武则天渐渐的对这徐有功转变看法呢。你别看他官职不高，但是真有胆量，据理力争，不是为了大周天子的尊严，为了大周法律吗？好吧，这一次朕就依了你。徐有功因为顶撞反而倒升官了，升为刑部侍郎。复核案件的时候，他经常跟那些酷吏发生冲突啊，他是据法力争，尽力平反冤案。那帮酷吏能不腻歪他吗？他们联名状告徐有功啊，说他包庇谋反罪的重罪犯，应该杀了。徐有功的下属一听，完了，这帮酷吏咬谁谁死，说谁谁亡啊，您恐怕要被杀了，您赶快逃吧。徐有功一听，哪的话呀，难道这天底下就我一个人会死，大伙都长生不老吗？死是迟早的事儿，我等着他们。听完这事儿跟没事儿一样，他依旧埋头作案，整理公文，把自己将要辞官的事情他都想明白了，身后事都得一一有个交代，全都安排妥当。站起来换身衣服，奔御史台溜达着去，干嘛？投案自首啊。武则天知道徐有功不会谋反，为了表示宽大，就把他罢官了。为什么？他有时候实在是耽误那酷吏帮武则天除去心头祸患，临时先换换别的位置，休养休养吧。隔几个月，武则天又想起徐有功了，又把他招回来担任御史台的侍御史。这侍字可了不得，直接要向皇帝本人负责，直接处理皇帝交给他办的案件，可见武则天对徐有功的信任有多么高。徐有功利用手中的权力平反了很多冤假错案，有时武则天觉得他平反的太多了，有一次指责他，你办案怎么总是失出啊，失去之事出来之出，失出什么意思啊？就是有罪判无罪，重罪判轻罪，为什么故意要轻判？徐有功回答很巧妙，陛下，失出臣之小过，如果我判轻了，那是我的过错，但是我少杀了很多人呢、啊、而好生乃圣人之大德呀，陛下就是圣人，我这是为了您呢、啊、哎呦，说的武则天心花怒放，就这样他批准了徐有功所有的方案呢、啊、跟这些酷吏在一起相处，除了有狄仁杰、徐有功这样以国家为重、秉公断案、做事凭着良心的大臣之外，还有一派墙头草官员，这些人的代表人物就是那句成语模棱两可的创始人，当时号称模棱宰相，叫苏味道。一提起模棱两可，大伙知道这是一个很常见的成语，形容对某件事物正反两面是既不否定也不肯定，说白了就是没态度啊。而这苏味道呢，是武则天时代的一个大臣，曾经做过宰相，本人呢又是一个文学家，像这么一个显赫的人物，怎么得了一个模棱宰相这么一绰号啊？这跟他为人有关，关于他的外号多了，有叫模棱宰相的，有叫苏模棱的，有的叫模棱手的，都是说他。怎么来这外号呢？说来啊，也是他为官生存之道。这苏味道是赵州人，从小也

很聪明，据说九岁时候能写出漂亮文章，人称神童。他和同时代的李峤、粗玉荣、杜审言并称为文章四友，可见这苏味道的文采非同一般呢。有一次武则天要狄仁杰推举有才能的官员，狄仁杰想了想说，要是看文章写得好的话，那么苏味道跟李峤是最好的人员，如果要是选宰相的话，应该选张柬之啊。推荐归推荐，大权还是在武则天手里啊。他比较喜爱苏味道的文采，的确苏味道文采横溢，但是这位是一个怕树叶掉下来砸脑袋的胆小鬼，处事以圆滑至极而著称。圆滑还得至极，那没有比他再圆滑的了。当时同殿称臣的很多酷吏，什么索元礼呀、周兴啊、来俊臣呢、冤狱不断，杀死多少人，朝中大臣是人人自危。但是做宰相的苏味道不论遇什么事儿，总是哼哼哈哈，这个那个啊，说不出整句来。子丑寅卯他全都闹不明白，脸上的表情也很暧昧，说不清他倒是支持还是反对，很多人都摸不清这苏味道的态度。朝中有一个武则天的宠信内史李德昭，这位内史大人态度相当蛮横，武则天给撑腰吗？他的朝中简直不可一世了，朝里边大臣都让他三分。宰相苏味道呢，他自己认为要是能靠上李德昭这座大靠山，那不就稳坐钓鱼台平安无事的吗？所以他没事经常溜须拍马讨好这李德昭，跟这李德昭过往密切。可是没想到多行不义必自毙吧，这李德昭坏事干得太多了，受了处分了。苏味道跟他来往太密切，这一下吃挂烙也牵进去了，被贬到外地去做刺史。苏味道心里边真不是滋味啊，心想味道啊味道，这什么味道啊啊，我怎么这么倒霉呀、我早知不搭理他了。可苏味道转念又一想，凭着自己这一笔好文章跟圆滑处事之道，我必然有东山再起之时啊。通过这一次教训，他回到朝中更不敢轻易亲近谁疏远谁呢。武则天想着他的那文章不错，又把他招回来了，就这一点武则天还是很爱才的。他让苏味道官复原职继续做宰相后，苏味道更加坚定不移地执行自己的处事哲学，那就是不远不近，谨言慎行啊，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啊。这位苏大宰相在宦海中是几度沉浮，总能够官复原职，这让一些官迷们特别的羡慕。这什么窍门呢？啊，人家怎么就能够反复的当宰相？反复当啊，倒了霉不要紧，过两年还能回来，当着还挺顺手，大伙还都不说他坏，这里边一定有诀窍。这一天晚饭刚过，苏味道的一个学生就来找他来了。怎么还晚上来呀？有事情向恩师请教啊。什么事儿你就说吧。这门生一本正经扑通跪倒在地磕仨头，你看有话请讲当面吧。不，我得跪着才能问您呢，我是想了很久想不通，请老师指点迷津。你说吧，风高浪急，请恩师指点一下做官之道啊。好，这门生跟他一通拽，言外之意，宦海之中风高浪急，危险大，我怎么才能做官如行船一般，处乱而不惊，稳稳向前呢？这苏味道给问愣了，怎么没想到问这问题呀？但是这学生自个儿挺喜欢，问了就得回答，怎么回答呢？现在他站起来溜溜达达转到椅子旁边，伸出手来摸着这那椅子脚，带着几分感慨几分得意，这答案他已经想出来了。啊，你看我摸的是哪儿啊？门生定睛一看，恩师摸的是椅子的棱角，还是没明白。
他不知道恩师怎么问这么简单一个问题。

这考考我的视力吗？那还用考吗？看见了。苏卫道叹了口气，嘿，你要记住啊，对人对事都不要做明白决断，是是非非谁能说得清？讲得准呐、啊！要像我的手摸椅子的棱角这样，把棱角的正反两面都抓在手里，方能立于不败之地。哎呀，把这苏北道吓一跳，怎么了？一惊一乍，这门生是受了启发了，连忙磕头谢恩，多谢恩师指点。我明白，这就叫摸棱两面，对吗？对呀，和这学生高兴的走了。打这儿起，外号就传出来了，苏摸棱啊，摸棱两可，摸棱宰相啊。后来在语言的流传过程中，摸棱两可就变成了模棱两可，留下了这么一句成语。就在苏味道宰相如鱼得水，模棱两可的活跃在朝廷上的时候，曾经帮着武则天登基立过功劳的那位大法师法明和尚圆寂呢。法明和尚怎么帮武则天的忙呢？说他献那大云经，说那武则天是上神弥勒佛转世吗？为什么武则天要利用佛教对自己进行宣传呢？因为佛教的发展跟壮大，使得大唐子民很多人都信仰佛教，所以佛教具有最大的感召力，否则武则天也不会利用这法明和尚帮自己这个忙啊。佛教的发展跟那些高僧他们辛苦的付出努力是有关联的，别的甭提，唐僧取经就这会儿的事儿。历史上真有这么一位唐朝僧人，但是跟那西游记的神话故事是大相径庭啊。这位唐朝的僧人叫玄奘，玄奘法师是他的法号，俗家姓陈，本名叫陈一。玄奘法师就那唐三藏，他是哪的人呢？是洛州偃师人，现在河南境内。年轻的时候这陈一就出家了，游学各地。他有一种感觉，感觉这个佛教宗派太多了，让好多想信佛的人不知道从哪个宗派，无所适从啊。所以这玄奘立志要到佛教发源地去取取真经，看看到怎么回事。佛教发源地得往西走啊，所以他要西游取经，西游记就这么来的嘛，方向是没错啊。可当时唐朝的法律禁止僧人出境啊，那怎么办？这玄奘僧人下定决心，我偷渡。他偷偷跑出去了。贞观元年，公元627年八月，因为河南陇右一带遭了灾荒，朝廷允许受了灾的难民们还有那些出家人四处去讨食化缘。借这机会，玄奘混迹于难民人流之中，一路往西呀、啊，得到很多人的帮助，他偷偷潜行出关，开始了孤身万里游的求法历程。玄奘历经艰险，由打公元627年往外走到公元633年，这多长时间呢？整整7年，走了7年才到达了印度。当时这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所以又称为五印度，也叫五天竺啊。

我打公元627年往外走，到公元633年，这多长时间呢？整整七年，走了七年才到达了印度。当时这印度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大部，所以又称为五印度，也叫五天竺啊。

0: 居然就说不过唐朝来的这位年轻的和尚，承认论辩失败了，这在那烂陀寺可引起了轰动。玄奘在印度的时候，正赶上戒日王在位，这戒日王啊，是一个著名的英明之君，而且呢，是那烂陀寺的护法。当时这佛教分为大乘佛教、小乘佛教两派，这两派常常互相攻击。戒日王呢，是那烂陀寺的护法，他当然信奉这大乘佛教了。有一次，戒日王率兵出征，路过了小乘佛教盛行的鸟图国，就在这鸟图国，戒日王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麻烦。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记。
0: 戒日王来到了鸟图国，咱们前文书提过，戒日王信奉的是大乘佛教，他是那烂陀寺的护法。那么这鸟图国里的小乘佛教教派弟子们，他们就围攻这戒日王，当着戒日王的面大肆攻击大乘佛教派，而且送上了小圣派中大师写下的著名的破大圣论，得意洋洋告诉戒日王，您不是大护法吗？此论代表本宗所有的思想啊，完全可以击破大圣派的理论。戒日王看完之后真就难以回答，在佛理的钻研方面他不如那些专门的高僧研究的透彻，他解答不了，但是他是一国之君呢。戒日王微微一笑，狐狸没见到狮子之前吹嘘自己比狮子凶猛，一旦看到狮子就吓得魂飞魄散，你们就是那种狐狸吧，我自会找人应答。小圣佛派的和尚哪受了这种比喻啊，这种比喻是侮辱啊。那好，你戒日王要找着，那咱们两派就进行辩论，以决高低呀。好啊，戒日王带走了破大圣论，马上修书给戒贤呢，给这那烂陀寺的主持戒贤大法师。100多岁的老法师一看戒日王亲自来信，有什么大事啊？啊，明白，感情是两派相争，现在是让我派人到鸟图国跟他们论辩。戒贤马上选派德高望重的弟子，德高望重，他自己都100多岁了，不能去了。他的徒弟们年纪也不小了，你比如说大弟子狮子光， 还有他的喜爱的门徒

绘、制光，另外特意挑选了中国来的大唐和尚玄奘，这四个人一同前往。狮子光他们师兄弟三人深感责任重大，尤其为难的是他们研究大乘佛教，对这个小乘教派的教义不熟，你不熟怎么跟人辩呢？老师让去又不敢不去，有点嘀咕，私下里就跟这玄奘交流。玄奘是信心十足啊，诸位大师放心，小乘学派我曾经在东土学过，一贫僧看小乘派根本无法破了大乘派的教义，诸位不必忧烦，若有差错由我这中国和尚承担。哎呦，仨人一听这玄奘敢大包大揽，那一定他是有把握呀，因为玄奘是一个治学严谨的人，不是没事吹吹牛皮，不是那品行啊。这样三妹倒吃了定心丸了。就在这个时候发生了一件事，有一位婆罗门教徒列举了40条就挂在拿兰陀寺的大门上，声称啊这40条就能把这大圣教整个给难住了，有人能破解开其中一条我就自愿掉脑袋认输，那你们要破不了呢你们就得掉脑袋。这40条论纲是法理深奥，玄机莫测呀。拿兰陀寺按说那是佛界最高学府，但是满寺众僧谁也不解其运，不敢出来应战呢。几天下来无人出门，婆罗门教徒不禁狂笑啊，都说拿兰陀寺是印度最高的佛学所在，现在看来福德虚名啊都是假的。这会儿以狮子光玄奘为首的这四位准备变法的高僧们还没出门呢，玄奘是这次的主辩呢，他正闭门研究破大圣论这文章呢，可这会儿学不下去了，怎么外边吵吵嚷嚷太乱了，派人一打听这才知道婆罗门教徒在这口出狂言。玄奘一看得了，换换脑筋吧，带贫僧出去瞧一瞧。玄奘溜溜达达出来了，就站在这40条论纲的布告下面挨个看，看了他们一遍，轻轻一伸手，刺啦，怎么呢，他把这纸给撕下来了，这就叫接了榜啊，这就叫挑战，我来回答。什么人？婆罗门教徒一看大喝一声啊，如此大胆，你把这40条接下来你答得上来吗？你哪儿的呀？我乃东土大唐的和尚，中国僧人玄奘。你是中国来的，你有什么本事跟我论辩？你要知道答不上来可得掉脑袋。玄奘在印度待了这么长时间了，他的语言交流毫无障碍，倒是把东土那儒雅风范带到了印度，脸上从不见怒容啊。面对气势汹汹的婆罗门教徒，拿兰陀寺的和尚都替玄奘担着心呢。玄奘面对众人不慌不忙，好吧，那你就听着我给你一一讲解，逐一辩论，一条一条把这40条论纲逐个解剖啊，利弊得失在玄奘若玄和之口中滔滔而出，旁征博引，引经据典，最后这40条他全给分析完了。婆罗门教徒站起来这回不敢喊了，一躬倒地呀，我认输了，请法师一言砍下我的头吧，我辩论不过你了。玄奘双掌合十，我佛慈悲，和尚怎么能杀生呢？你去吧。哎呦，这一下又一次轰动了拿兰陀寺啊！上一次论辩玄奘获胜，这一次论辩退了敌人，这事儿算过去了，鸟图国那事儿还没完呢。婆罗门教徒走了，那小乘教法怎么办呢？这仍然像阴云一样笼罩的拿兰陀寺。玄奘回到屋中继续潜心研究破

0: 大胜论。为什么还没动身呢？一个是时间还富裕，二一个其中有几处疑问他不理解。恰好刚才跟婆罗门教。
1: 现在是早上6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

0: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我啊，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4: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5: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365天从未缺席的倾心陪伴，每分钟与450多万听众共同分享美好心情。我们与您天天见面，我们关注热点话题，服务百姓生活。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我们用最初的心陪你走最远的路。

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珠江，代表节目编辑郝志宏，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农历4月初9，北京小雨转阴，22度到16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坚持以学促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取得圆满成功，航天员乘组顺利进驻中国空间站。
1: 重庆、湖北、河南等地积极应对强降雨，全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工作。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湖南石门县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救灾一线，守护群众平安。
1: 美方称美伊暂无法达成协议，伊朗称准备向世界保证不寻求拥有核武器。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长江经济带横跨我国东中西部，在区域发展总体格局中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进一步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更好支撑和服务中国式现代化。沿江省市和中央有关部门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来吧，李先生，你上去了以后得可以拉一下我们。
4: 在重庆钟摇锚地，重庆海事局朝天门海事处海事监管科副科长杨洋和同事一起登上停泊区的货轮，对船舶生活污水处置情况进行检查。
3: 主要就是核查你这个管路的一个盲断的情况。
5: 可以，盲断千峰都还是原封不动。
4: 从2018年开始，重庆率先在长江沿线实行零排放治理模式，将船舶污水船上储存、交岸处置。如今这一模式已在长江流域和部分沿海地区全面推开。在此基础上，重庆迭代升级治理举措，构建水气生全方位零排放的治理体系。目前正以7艘两江油船舶为试点，推进实施内河再用船舶尾气深度治理示范项目。杨洋介绍，
3: 这个尾气后处理的话，就是针对船舶尾气当中的一个氮氧化物，每年能够减排差不多是有8.5吨这个样子，它的减排率达到了90%以上。
4: 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2016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

0: 在重庆主持召开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座谈会时强调，当前和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要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为长江经济带发展立下规矩，划定红线。
1: 长江和长江经济带啊，这个地位和作用之大呀、啊，这也说明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不仅是对自然规律的尊重，也是对经济规律、社会规律的尊重。
0: 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召开高规格座谈会，推动长江经济带从大保护迈向高质量。在四川宜宾三江口，曾经污染企业扎堆、餐饮短船林立的景象不再，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见证了这里的生态蝶变。宜宾市民侯泽芬：
2: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0: 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超过160公里，1300多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制定实施长江保护法，推进长江十年禁渔等，进一步助力长江重焕生机。今天的长江森林覆盖率超过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一江碧水向东流，美景重现。同时，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在长江经济带蓬勃发展。在安徽马鞍山，随着钢铁等高耗能产业不断转型升级，以先进钢铁材料为主导的结构材料、高端智能装备制造、节能环保等特色产业集群正加快形成。马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许峰：
3: 15期间，马鞍山将持续深入推进数字赋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全面实施高端化引领、智能化赋能、绿色化转型的制造业换新策略，培育优势产业集群，推动产业加速转型升级，经济结构持续优化。
0: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上海市科学技术委员会主任骆大进：
4: 以设立长三角基础研究联合基金为契机，我们要推动我们大科学设施，包括我们的科学数据开放共享，让它这要素资源也能够流动起来，推动我们这些世界级的产业集群的培育。
0: 十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到47.3%，在全国发展大局中的作用进一步凸显。15五开局之年，也是长江经济带发展第二个十年的头一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龄表示，下一步将着力建设生态长江、创新长江、开放长江、文化长江、幸福长江。
5: 国委将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与有关部门和沿江省市一道，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行稳致远，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大的长江力量。
6: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省青岛市、吉林省吉林市立查立改，以学促干，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解民忧、暖民心、惠民生的实际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山东省青岛市坚持开门教育，一体推进学查改，全市安排5200余名党员干部下沉基层，采取现场座谈、入户走访、问卷调查等方式搜集意见。针对群众反映的基层医疗服务薄弱、就医不便等问题，青岛将其纳入学习教育重点整改任务，对700个村社区卫生室进行改造提升。青岛深入查百，梳理排查各类问题8000多条，正逐项推进整改。

0: 山东省青岛市委组织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长孙吉海。
1: 青岛市紧扣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总要求，紧盯问题，精准发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整改整治成效，防止问题反弹，确保学习教育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效。
0: 吉林省吉林市组织市县乡三级干部开展走访，累计走访居民55.2万户。作为老工业基地，吉林市老旧小区体量大，群众反映居住环境、公共服务等方面问题整改时间长。针对这一情况，当地联动住建、城管、水务等多部门，建立问题任务责任三张清单，优先统筹立项整治矛盾集中、群众期盼强烈的片区。目前吉林省吉林市查摆作风、能力、民生服务等方面问题6743件，正逐项推进整改。吉林省吉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初秋阳。
2: 下一步，我们将紧扣学习教育总要求，常态化开展调研走访，坚持标本兼治，长效推进，持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以扎实的工作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昨天23: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二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北京时间今晨5: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王一群、邢思佳报道。
5: 5月24号20:16，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航天员乘组出征仪式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圆梦园广场举行。20:18，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三名航天员领命出征。
6: 指挥会长同志，我们奉命执行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准备完毕，请指示航天员朱杨柱、
7: 航天员张志远、
8: 航天员黎嘉莹。
9: 5、4、3、2、1，点火！
10: 点火！
5: 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李本奇宣布：
11: 我宣布神舟23号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5: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何宇表示：
12: 火箭系统飞得非常好，我们的神舟飞船表现得也非常好，包括首位香港女航员的神舟23号乘组去往空间站，也祝他们后续的工作生活一切顺利。
5: 香港特区政府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表示：
13: 我相信这是香港用实际行动融入和服务国家大局，贡献香港创科力量的绝佳演绎。
5: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后，于25号20:45成功对接于空间站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整个对接过程历时约3.5小时。
14: 中国航天工坚毅奋斗，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期待。
5: 25号20:13，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中国空间站。这是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也是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两个航天员乘组拍下全家福，共同向牵挂他们的全国人民报平安。后续，两个航天员乘组将在空间站进行在轨轮换。
15: 近期我国多地迎来强降雨过程，范围广、强度大、极端性明显。湖南、湖北、重庆等省份的一些地方，不同程度遭受强降雨洪涝。

0: 灾害。中央气象台清晨六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各部门强化应急响应机制，全力做好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5月23号夜间至24号凌晨，重庆市永川区突发瞬时极端特大暴雨，引发山洪和地灾。截至昨天14点30分，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在受灾严重的茶山竹海街道大桥村，救援人员配合大型设备进行现场搜救。重庆市专业应急救援总队直属支队总工程师郭龙军。
2: 我们市专业救援总队用40人、300余台套装备，当地的村民和村干部在指定他们原来房屋所在的位置，以及我们向下游循序的推进那个堆积物处去寻找被困人员。
1: 针对重庆暴雨洪涝灾害情况，根据灾区救灾工作需要，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已向重庆调拨帐篷、折叠床、家庭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
3: 5月23号8点到24号15点，湖北多地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强降雨过后，荆州南湖渔场水位暴涨，肖家湾堤段23号凌晨突发漫堤险情。湖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宜昌支队荆州大队政委樊建成说，经过连续17个小时努力，已完成堤坝加固。
4: 在南湖东侧和西侧堤坝加固子堤1米的高度，把所有这个堤坝加固完成，保护堤坝的安全。
5: 昨天到今天，河南全省大部有阵雨或雷阵雨。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下沉一线，积极对接跨区驰援作业农机，优先保障成熟度高易倒伏地块作业需求，并帮助农户及时抢运粮食。华阳区现代农事综合服务中心负责人于金立：
6: 我们将加强天气监测，科学调度农机，做好抢手服务。同时我们中心还有2座600吨的风干塔，随时能开展风干作业，把雨天对小麦的影响降到最低。
7: 今天开始，安徽部分地区有强降雨过程，局地有大暴雨到特大暴雨，安徽南部发生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自然资源部于昨天19点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继续维持湖南、广东、广西、湖北、贵州、四川、重庆7省区市地质灾害防御4级响应。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24号夜间到25号夜间，安徽西部、湖北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
8: 连日强降雨导致湖南常德石门县湖平山镇泥沙社区低洼地带被淹，房屋损毁。泥沙社区党员干部坚守在救灾一线，营救被困人员，及时转移安置群众，清淤消沙街道。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请听风雨来时党员要冲在最前面。采制总台记者李彦军、郭进、杨侃。
9: 你看这里都是布网的，提前做好预判嘛。
10: 就这个点一下大雨就把这附近都转移走？
9: 肯定转移，9个铺27人都在我心里面，我记住，不用看手机。
11: 泥沙社区党总支书记文书年这两天正忙着再次转移群众，未来2天石门县将再次迎来强降雨过程，他要确保社区内3个地质灾害隐患点的所有群众全部转移到地势较高的安全地点。
9: 西松文面我们都给你画一字形的啊，画七环到政府文面会的5个地方。
11: 5月17日至18日，石门县湖平山镇索街乡等地出现极端大暴雨天气过程，其中湖平山镇24小时降雨量达359.6毫米，突破历史极值。泄水河山洪爆发，直冲位于泄水河两岸的泥沙社区。社区独居群众秦家学：
12: 刚开始涨水的时候，到堂屋里只有这么一点水的时候，结果到床头柜上插了个充电器，到房门边水漫到我腰了。我就不敢出来了。
11: 危急时刻，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不顾迅猛上涨的水位，涉险爬到房屋2楼，救出了几乎休克的秦家雪。
12: 我记得把我扯出水面，休克了吗？我搞到医院来，我都不知道啊，救了我一条生命。
11: 当晚，社区党员干部和救援队共救出5名被困群众，安全转移200多名群众。
9: 啊，
13: 山洪爆发后的这几天，转移群众集中安置。

0: 用户统计、调度抢险、清淤消毒，连续多天，社区党员干部有忙不完的工作。不少人因为不断接打电话，加上连续熬夜，声音嘶哑，两眼通红。湖平山镇泥沙社区居民秦正明：
1: 通过这次洪灾啊，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各级党委政府对老百姓那是真正的关心，啊，真正的感觉到我们政府是人民的靠山。
2: 文化中国行。
3: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52亿元，其中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突破10亿元。电影持续热映，让乔批这一世界记忆遗产再次进入大众视野，成为当下潮汕文旅最热的文化符号。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兵报道。
4: 想捞谁样心，非常感谢这部电影，就是让我对乔批的背后的一些故事啊，更多的了解。
5: 走进汕头乔批文物馆，馆内结合电影情节升级打造三个沉浸式场景，写批体验区备有笔墨信纸批封，为参观者提供乔批书写体验。
6: 你明了，
5: 将心底乡愁与家国眷恋写进信笺。比利时潮汕同乡会会长刘延庆驻足体验，心绪久久难以平复。
7: 我父亲十几岁就来汕头，当时在 CT 旁边那里，老的批局工作的。这个电影我看了两遍，两遍都流泪了，情节非常感人，这是潮汕文化的一个缩影。
5: 2004年开馆的汕头乔批文物馆是中国首家以乔批为主题的文物馆，拥有全国规模最大的乔批档案实体库。汕头市档案馆工作人员韩鹏飞介绍，目前馆藏乔批实物近10万封。2013年，乔批档案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成为全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8: 在这个电影播出之后，参观人数要比往年同期大概增加了40%左右。他们想要追问这一封封乔批当中有哪些感人至深的故事。
5: 广东省档案馆民间档案鉴定专家张美生从事乔批收集研究工作已有37年，累计收藏乔批超6万件。
9: 我认为啊，洗乔批修复乔批，那是修复一段华侨对故乡的感情，一段家国之情。
5: 广东省特聘档案专家、汕头市档案馆乔批分馆名誉馆长林庆熙表示，乔批镌刻着侨胞先辈的奋斗足迹，尽显中华民族重信重义的特质，凝聚浓厚家国情怀。
10: 现在乔批虽然跟批局一样已经成为历史，但是艰苦奋斗、诚信守诺、爱国爱乡的乔批精神还是会随着我们一代一代的成长一直传承下去。我们要保护好这些乔批文物，让他们活起来，让他们走出去，提高我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据上海海关统计，今年前四个月，长三角区域进出口总值6.14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9%，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37.8%。
2: 记者昨天从国家数据局了解到，我国正加快研究制定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技术标准，相关指导性技术文件已达12项，涵盖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安全保护等多个方面，促进全国算力资源优化配置。
3: 我国自主研制的600公斤推力级 F406 涡扇发动机近日在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以双发形式配装先进气象无人机上圆满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我国通航动力领域首次实现中小推力高端涡扇发动机的自主可控与国产化应用，将为低空经济无人体系建设配备强劲中国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白宫一名高级官员透露，美国和伊朗24号不会就结束战争达成协议。这名白宫官员说，这份协议可能需要数天时间才能获得伊朗领导层的批准。报道说，尽管美方对双方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协议签署前仍存变数。 当天早

0: 的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与伊朗的谈判正在以有序且建设性的方式进行。他已告知美方代表，不必急于与伊朗达成协议。特朗普表示，对伊朗的封锁措施将一直维持至协议达成，获得认证并签署。霍尔木兹海峡附近的船舶无线电公共频道录音显示，美军24号仍对进出伊朗港口的船只开火警告，海上封锁态势未见松动。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4号表示，准备向全世界保证伊朗并不寻求拥有核武器，但他和伊朗的谈判团队绝不会在国家的尊严和荣誉上做出任何妥协。阿曼与伊朗代表24号在阿曼首都围绕依据国际法规范霍尔木兹海峡通航的一系列原则进行讨论，并就保障航运贸易及供应链安全交换意见。伊朗最高领袖军事顾问穆赫辛·雷扎伊当天表示，管控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将对波斯湾所受任何侵犯做出严厉回应。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4号说，俄军当天动用攻击无人机及针速高超音速弹道导弹等武器，对乌克兰境内军事指挥设施、空军基地及国防工业企业发起大规模打击，所有预定目标均被击中。乌克兰国家安全局24号表示，该局下属的阿尔法特种作战中心对俄罗斯弗拉基米尔州一处输送燃油的泵站发动了袭击，泵站燃起大火，过火面积超过800平方米。
0: 黎巴嫩卫生部24号通报称，自今年3月2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发起军事行动以来，已有3151人丧生。黎巴嫩与以色列的停火协议生效以来，以军以黎真主党违反停火协议为由，几乎每天空袭黎南部。
1: 印度南部特伦甘纳邦政府24号说，今年入夏以来，该地高温已导致至少16人死亡。印度近期多地最高气温远超45摄氏度。印度气象局24号数据显示，印度西北部地区24号到27号最高气温仍将持续攀升。
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三，也就是27号，国家统计局将公布四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本周日，也就是31号 ，PMI 采购经理指数五月份月度报告也将公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将为您实时关注。
4: 一到三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5.5%。四月制造业 PMI 为50.3%，连续两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企业利润能否延续两位数增长，我将在本周为您实时关注。
3: 本周六，也就是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今年的科技工作者日将有哪些活动安排？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在第一时间为您传递。本周日，也就是31号，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如何持续推进无烟环境建设，加强青少年健康防护？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将为您关注。
5: 今年无烟日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无限”。当前，我国怎样持续推进公共空间无烟环境的建设？有关最新发布和措施，我将第一时间为您带来报道。
3: 体育方面，2026年法国网球公开赛正赛5月24号开打，本周将继续进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为您关注比赛进程。
6: 女单方面，郑欣文、王欣瑜、张帅凭借排名直接入围；男单方面，吴亦丙凭借排名直接入围，张之臻则依靠排名保护得以出战。赛程最新情况，我将和我的同事为您关注。
3: 视线转向国际，本周美伊谅解备忘录如何落地备受关注，双方后续还将如何展开博弈，以色列又将扮演何种角色？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关注最新进展。
7: 多方消息源显示，美伊初步达成的协议将是一份谅解备忘录，内容包括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国解除对伊朗石油的制裁等。后续进展，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孙稳、孙勇，主播雨欣、忠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北京时间7点整。

0: 广播电视台，全市新闻联播。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全市新闻联播。今天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农历四月初九。今天的新闻节目主要内容有：吴进在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上强调，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奋进155滁州新篇章专栏今天播出，挺满意，优无止境，以礼让之笔书写善治答卷。我是创新打造滁州友让品牌，提升基层治理效能。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深化校地合作、强化项目支撑、优化人才服务等多维举措，持续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记者楚伟报道。5月22号，市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市委对台湾工作领导小组2026年第一次全体会议在滁召开，市委书记吴进主持会议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苦练内功，因地制宜，实干实效，不断巩固和发展最广泛的爱国统一战线，为推动155开好局、起好步，奋力谱写现代化新滁州建设新篇章，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马飞、领导小组成员出席会议，各县市区委统战部部长列席会议。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论述，传达省委有关会议精神，听取工作情况汇报，审议相关文件。天长市、琅琊区市公安局团市委做交流发言。吴进指出，过去一年，全市各级党委及统战部门按照党中

政治基础，要着力汇聚同心合力，发挥智力优势建言献策，发挥资源优势助力发展，主动服务现代化新滁州建设。要着力提升履职能力，聚焦统战工作主责主业，完善体制机制，创新方式方法，扎实推进统战各领域工作提质增效。要着力加强党的领导，以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为抓手，不断完善大统战工作格局，以正确政绩观推动统战工作整体效能持续提升。吴进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对台工作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强化互利合作，深化人文交流，优化服务保障，加强涉台宣传引导，全面拓展除台交流合作，推动党中央对台工作决策部署及省委工作要求再除落地落实。本台消息，近年来，我市从六尺巷的典故中汲取破题智慧，将互让、谦逊、奉献的本土文化基因深入基层治理，创新推行基层党组织领让、群众议事协商共让、培树文明新风礼让的滁州有让工作法，将千年礼让之风化作治理现代化的源头活水，推动基层治理效能显著提升。组织领让，投雁领航，聚合力，多元共治破难题，市委主要负责同志把滁州有让作为自己领办的基层治理项目，大力部署推动，定期开展调度，示范带动县乡村三级书记领办基层治理项目1358个，特别是针对物业管理、环境整治、信访积案等老大难问题，各级书记靠前站沉下去，与群众谈心交心，以心换心，协商共让，四级平台惠民智，众人商量解民忧，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由大家商量，在滁州，这不仅是理念，更是落地的机制。我市健全议事协商机制和平台，在市县两级设立9个滁州有让调解室，乡镇街道设立116个调解员工作室，村社区建立1236个议事协商委员会，选优配强，有威望、有热心、有公心的人员8700余名，实现市县乡村四级说事平台全覆盖。新风礼让，文明相约润乡土，守望相助邻里亲，彩礼降了，人情清了，邻里亲了。在滁州农村，这句话正成为新风尚的生动写照。我市把培育文明新风作为治本之策，指导村社区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将互敬互让、邻里和睦等理念融入其中，让群众自己定规矩，自己守规矩。全域推让，百花齐放竞出彩，谋篇布局起新城。面向15五，我市以品牌升级为牵引，推动滁州有让从点上盆景向全域风景跃升，各县市区立足本土，各展其长，在互学互鉴中比学赶超，一批接地气、有生气、具人气的特色做法竞相绽放，为基层治理现代化注入源头活水。今年，我市仍将纵深推进滁州有让品牌建设，紧扣互让、谦逊、奉献，开展滁州有让故事征集，挖掘史实和当下真人真事，争取每乡镇街道都有鲜活故事，推进滁州有让进校园助成长、社会面宣传、1+5+N 机制、民主议事协商、志愿服务等5个方面工作，提升公共服务供给水平。聚焦典型引路，重点指导15个乡镇街道、15个村社区，办好好人好事榜，宣扬凡人善举。系列部署既立足当下破解难题，更着眼长远，为15五基层治理现代化蓄势赋能，让滁州有让在新时代保持更持久的生命力。昔日六尺巷，今朝滁州让。当互让、谦逊、奉献的文化基因注入治理血脉，
当领让、共让、礼让的实践路径扎根城乡沃土，滁州正以一场润物。

无声的礼让实践，打好新时代基层治理的名声答卷，让古老智慧在皖东大地上焕发新的时代光彩。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近年来，我市坚持把科技创新作为推动现代农业发展的核心引擎，通过深化校地合作、强化项目支撑、优化人才服务等多维举措，持续赋能农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我市加快农业科技创新载体建设，成功获批安徽滁州、安徽小港两个国家级农业科技园区及四个省级农业科技园区，建成运行安徽农业大学皖东综合试验站、省农科院林家湖综合实验场，并引进南京农业大学滁州科教创新园项目，推动校地协同发力，加速涉农高新技术产业急剧发展。聚焦高端农机装备、旱灾风险评估、北斗精量播种、雏菊品质提升等重点领域，我市积极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组织实施农业物质技术装备接榜挂帅、农机补短板等各类项目21个，争取上级资金1500余万元，有效补齐农机与农业技术短板。依托一加五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加快集聚科技人才资源，扎实推进科技特派员、创新创业标杆点、样板点建设，带动企业投入1200余万元。全市组建省级科技特派团14个，市级特派团8个，打造省级科技特派员工作站40个，累计柔性引进农业科技人才200余人，为现代农业发展提供了坚实的人才支撑。本台记者范小敏报道。5月22号下午，滁州市老科技工作者协会第五次会员代表大会在滁州隆重召开。市政府副市长姚凯出席会议并讲话，省老科协、市科协、市民政局、市人社局等相关单位领导到会指导。大会听取并审议通过了第四届理事会工作报告、财务工作报告、监事会工作报告及滁州市老科协章程修改草案，选举产生了市老科协第五届理事会理事、监事。随后召开的第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选举产生了新一届领导班子，原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徐广友当选为新一届会长。来自各县市区老科协、朱元璋研究会及各分会的会员代表共200余人参加会议。全交台孟源、洪湖报道。近日，在全交县水利局牵头部署下，多座大中型水库联合属地乡镇政府有序开展多场次防洪抢险应急演练，以实战标准筑牢县域防汛安全屏障。多场演练重点模拟持续强降雨引发大中型水库水位超警、坝体渗漏、管涌等突发险情。在黄栗树水库演练现场，持续强降雨导致水库水位达到汛限水位48.00米。按照既定演练方案，巡查人员保持3米间距，沿大坝背水坡自东向西列队开展巡堤查险。巡查人员细致排查，及时在西侧坝角发现管涌隐患。现场抢险人员严格遵照抢险规程，采用反氯违警法快速应急处置，有效控制险情的发展。在赵店水库演练现场，持续大暴雨导致水库大坝出现险情，情况万分危急。指挥长下达抢险指令后，抢险队伍立即分工协作，协同作战。一队火速赶赴大坝险情点位开展加固抢险，另一队迅速抵达水库南北涵闸启闭机房，规范开启闸门，实施泄洪调度。在三湾水库演练现场，无人机实时传回库区画面，抢险人员有条不紊装运防汛物资，快速将物资转运至大坝背水坡坡角漏洞险情处，严格依照预案开展应急抢险，严防险情蔓延扩大。
在马场水库演练现场，水库大坝运行安全连续多日遭受强降雨威胁，由水库干部职工和当地镇村抢险人员组成的50余名抢险人员精神抖擞，整装待发。

演练指令下达后，参演人员迅速就位，一组紧急装运沙石等防汛物资快速运送至大坝两处险情点开展应急抢险，另一组同步配合即刻开启放水涵闸泄洪。短短数十秒，湍急水流经放水涵闸奔涌至坝下出水口，向下游有序下泄，库区险情迅速得到化解。演练过程中，各参演单位迅速响应，协同高效完成了队伍集结、巡堤查险、沙石装袋、闸门启闭以及险情处置等科目。各演练现场指挥有条不紊、精准有序，参演人员作风过硬，技能熟练。此次演练既锤炼了队伍在极限压力下的判断力与行动力，也有效检验了应急预案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进一步提升了基层应对突发汛情的快速反应和协同作战能力。最后关注一下天气，今天我市大雨，东南风三级，今天最高温度28度，预计明天小雨转阴天。本次新闻责任编辑白云，播音王蕊，全市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创意装饰集团全国107家分公司联动，携手百家一线建材品牌重磅让利，六重好礼震撼来袭：一、全屋整装直降30000元；二、包含21件一线品牌家私；三、赠送 AI 智能云监理手机在线监管施工进度；四、主材升级为榻榻木门、东盆瓷砖、伟星水管、大自然地板等；五、德系工艺换新升级；六、电台签约客户专享火星人集成灶，全程限量征集18套标杆工程样板房，来参赛评选创意装饰集团标杆样板房比赛，错过再无。联系电话：2595-999，2595-999。

0: 为百姓代言，替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让我们共同关注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直播热线321-6177、321-6188，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由滁州市委督察考核办公室主办，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为百姓代言，百姓办事，给百姓帮忙。各位好，这里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我是程磊。在每周一周二早晨的7:20到8:00直播时，您收听的频率是调频95综合广播。两部热线此刻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直播以外的时间，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新闻专线307-8080。今天呢是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做客。在介绍嘉宾之前，我们首先回顾上周滁州市残联对市民问题的回复。第一个呢是张先生啊，他反映的问题呢是残疾人轮椅控制速度的操纵杆弄丢了，是否能够配一个？那么经过琅琊区残联的协调安排，如意湖社区残疾人专职委员在19号上门核实了张先生所反馈的问题，并联系了供货售后人员。那么据售后反馈呢，该款电动轮椅的调节速度杆扶手上端呢，为了保障安全使用，它最大行驶速度呢是不超过每小时6公里。此前张先生和家人误以为该电动轮椅的这个速度控制器啊丢失了，导致后续使用出现了速度过慢的情况。那么工作人员呢已经向他们说明了情况，因为是电动轮椅，大家在这个骑的时候，它不可能达到我们理想当中的那样快。还有一个是汤先生啊，反映是盲人使用的语音播报产品能否给他配备一个。那么经过与汤先生联系啊，了解他其辅助的这个器具的这个需求以及家庭环境，已经给他推荐了适配的盲用语音播报手表，并且安排街道残联工作人员送货上门指导使用。汤先生表示也是非常的满意，那么对残联的这个后续的举动我们也表示大大的点赞，毕竟残联是咱们残疾人所有朋友的这个娘家。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政风行风热线，今天呢是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做客。我们介绍一下今天的三位嘉宾。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副总经理曹学平，曹总你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0: 欢迎您。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云网部经理蔡鹏，蔡经理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早上好，
0: 欢迎您。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销售部经理廖琼，廖经理你好。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观众朋友大家早上好，
0: 欢迎三位的到来。那么我们一说到电信啊，就知道是一个大公司啊，信号好啊，服务好。那么今天曹总带队啊，我们会就着哪些话题和我们广大市民做一个沟通和交流了？
1: 我们和大家交流的有一些我们中国电信服务的一些日常的一些我们的提供的业务，一些还有一些日常的一些服务，另外一个呢，可能就一些我们的一些像信息安全和反诈方面的内容，
0: 说到这个信息安全，我相信很多朋友每天都能够接到一些，不能说别人啊，我说我是每天都能够接到一些不认识的电话打进来，这个全国各地的都有，的确是给生活当中带来了一些影响。随着互联网

0: 发展个人信息泄露风险有所增加。那么电信这一块，中国电信除了分公司，如何做好个人信息的这个保护的呢？我们想请今天的带队领导曹学平曹总和我们做一个这个分享。
1: 近年来滁州电信严格按照国家规定做好客户信息的安全防护，我们采用信息安全技术与信息安全的管理体系，防止信息的泄露、毁损和丢失，设立了客户信息保护的部门，建立了内控的制度，对接触信息的人员实行最小够用的这种授权，同时持续的开展法律法规、隐私政策与安全意识方面的培训，对信息处理的行为进行全过程的监控，并且呢接受相关部门的监督检查。
0: 好，谢谢曹总。好，您正在关注的是滁州市政风行风热线。那么今天呢，是咱们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做客政风行风热线。如果您对电信网络通话服务，包括我们所说到的这个反诈，有哪些话题想了解沟通，都可以通过我们早晨40分钟我们的两部热线。好，我们来接进一路热线。喂，你好。
2: 哎，
0: 你好，请说。
2: 通了吗？啊，通了是吧？
0: 哎，通了啊。
2: 我想问一下，那个就是你们现在电信那个智联网，跟家里面那个摄像头有什么区别啊？
0: 这个问题我们请哪位嘉宾来？
1: 请销售部的廖主任。
0: 好，廖主任。
3: 好，这位朋友您好啊。其实呢，我们普通的家用摄像头啊，它主要是自己看自己。比如说您在家里面呢，是可以安装一个普通的摄像头，可以看到家里的老人啊、小孩或者是宠物在家里的这个情况。那我们中国电信的智联网呢，它其实是一个能把我们成千上万的摄像头连成一张大网，并且能够智能的分析我们整个画面的一个平台。比如说呢，我给您举个例子，您家里面呢如果装了一个我们中国电信的智联网摄像头，不光您自己可以随时的去查看家里的情况，如果呢出现了火情啊、老人摔倒或者是陌生人闯入等异常的情况，我们的这个平台呢会自动的识别，并且电话或者是短信通知您，还可以呢一键上报给我们的社区或者是派出所。我们的这个所有的视频啊都是加密传输，比普通摄像头呢更加安全。所以说呢，它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摄像头，还是一个会思考会报警能联动的一个智能安全网。
0: 好的，这位女士，刚才廖经理说的您是否听得清楚和明白？
2: 我大致知道了，我到时候有空去您进行咨询一下吧。
0: 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回到今天我们访谈的话题当中，我们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虽然是运营商方面做的安全防护很好，但是我们为什么每天都能够接到很多不同的电话，包括一些短信，自从实名制之后也没发现对自己的信息保护多少。那么蔡总您是怎么看这个问题呢？曹总。
1: 网络诈骗的这个频发呢，国家也加大了这个打击的力度。那么我们电信呢也采取了一些防范的举措。那么主要呢有以下几个方面。一呢是加强源头的管控，落实实名制的要求，强化实名不实人的管控，严格的执行线上线下的认证。对于高位的号码和风险的号码呢，我们也是开展了二次的这个实人的核验，核验通过之后呢，方能开展这个复开。二是呢，提升了防范的能力，严把入网关，防范未实名和涉诈用这个号码的这个入网，开通10000号网厅和掌厅，还有官方的这个微信等举报的渠道，引导用户向12310和110举报。三是升级了诈骗的短信的拦截的方式，动态的优化关键字的策略，累计拦截上百万条的这个短信。四是强化了反诈的宣传，健全与公安机关的这种联防联控机制，配合了断卡行动，快速的处置风险的线索，联合开展反诈宣传。
0: 像这种情况，它会不会是它并不是实名，而是通过一种网络

0: 算能够把一个号码能够变成很多的一种所谓的虚拟号呈现在我们的手机屏幕上。
1: 现在实际上在这个实名制方面的这个要求呢，最近这几年呢应该说是管控呢还是非常严格的。
0: 嗯，
1: 但是现在这个诈骗分子应该说现在是这个科技手段的这科技的这个不断的进步啊，
0: 嗯，
1: 实际上诈骗分子他们的这种对这些手段的这种应用啊，
0: 嗯，
1: 实际上也在不断的升级。
0: 那，
1: 确确实实有可能存在像主持人讲的这种情况。
0: 嗯，就是您平时有没有接到过这样的这个电话呢？
1: 我本人也接到过，
0: 也接到过，也是挺让人苦恼的。在工作时间段倒还好一些，特别是在中午午休的时候啊，这个是很让人是非常的崩溃啊。那么大家有哪些这个妙招可以支的话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热线，我们一起相互沟通，包括我们的网络平台。好，我们来接进入热线。喂，你好。
2: 喂，
0: 你好，请说。
2: 是这样的，我今天上楼的时候看到那个我们家南湖名苑，他有电信人在宣传那个欠招网速。
0: 嗯，
2: 我看我们家网速好像没有欠招吧？现在你们有几欠招？有一欠招还是两欠招？我们家怎么能办啊？
0: 你想一想，
2: 看他们宣传都不敢在那边宣传。
0: 好，那么这样，我们这个问题交给哪位嘉宾？
3: 这位观众。
0: 好，咱们蔡经理，咱们云网部的啊。
3: 啊，这位观众朋友你好，这是可以的啊。目前我们的电信欠招资源呢，已经100%的这个覆盖了城市和乡镇的主要街道。你只要带上身份证呢，到电信的营业厅确认，凡是欠招资源具备的区域呢，均可以办理。同时呢，为了解决用户啊，房间内无线路由器覆盖信号不好的这个问题啊，突破这个网线的物理限制，也可以直接将光纤延伸到每一个房间。是当前这个世界唯一可以实现室内千兆光这个光纤覆盖的一个终极方案。其借助光纤本身这个体积小，然后重量轻啊，30年的这种超长寿命，而且不受电池干扰啊，宽带呢这个带宽呢也可以无线演进的这个特性啊，为家庭主网提供了一个更新的一个选择。通过光纤呢，也构建了家庭的一个信息基础设施。
0: 好，这位女士，
2: 我想问一下，他这个他家欠账房租最多能提到几千兆？有一千兆、两千兆？我看人家别的地市都有宣传一千兆、两千兆的，我们能现在多少？
3: 目前最大的呢，带宽呢，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个2000兆的这个啊。同时呢，我们也在目前在演进向万兆演进啊。
2: 哦，那我有时间去看一下吧，还是比较放心到营业厅看看。
0: 好，我们电话到这里好不好？
2: 好。
0: 好的，非常感谢。好，我们来关注到网友的一个问题。他说，我想请问一下咱们电信，家里的这个网络一年到头我得交钱，但是没有一个提醒到时间，比如说提前一个星期啊，或甚至一个月让我去交费都行，但是往往每年都会过了一两个月然后通知我欠费，然后让我去交了滞纳金。好几年前我就反映过，但是一直没能够实现，想请问一下怎么回事？
1: 廖主任回答一下。
0: 好，廖主任。
4: 好的，就那个主持人，就是针对刚才呢这个线上这位听众朋友提出的这个问题呢，应该呢说可能因为我们现在基本上是家庭融合套餐，我们的套餐里面如果有手机号码的话，我们一般都是直接能够通过短信的方式提醒到客户的。那刚才这位客户所说的情况呢，我觉得应该可能他办理的是一个单宽带的单产品，可能当时预留的号码呢可能时间比较长了，以后就更换号码等情况没有办法通过手机号码跟他联系。但是呢，我们是在上网的时候呢，会有一个自动系统，会有一个自动弹窗进行提醒的，可能这个客户呢用户呢没有太在意这个情况。就有因为我们有时候在上网的时候会有一些免打扰啊，或者禁止弹窗的一些功能，给他就是在弹窗方面给他关掉了。可能造成呢没有及时的查看到整个提醒，但是这个后续呢我们也会强化我们整个到期前置的一个维续。可以在我们的相关同事们在提前3个月之内给我们的客户进行回访，去询问他们的续约或者是升级的需求。
0: 哎，这个太好了，谢谢廖经理。那么我们都知道电信在服务这一块

0: 的是非常的细致入微，那么大家所反映的问题呢也都能够归纳总结以及第一时间反馈给大家。好，我们来继续接进引入热线。喂，你好。
1: 你好啊。
0: 你好，请说。
1: 想问个问题，这样的，我原来是在芜湖那边上班的，然后呢在芜湖呢就办了个号码，然后最近呢就调到你们滁州来上班了。我这个号码呢用的比较长了，我想问一下，你们现在不是号码就是随便可以带到带过来随便用的嘛，我想问一下我的号码这个能不能带到这边来用呢？
0: 好，
2: 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啊。目前呢我们的携号转网服务的话呢，目前还不支持手机号码跨市或者是跨省进行携号转网，也不能支持异地的办理。目前的话呢，像芜湖的号码只能协转到芜湖，不能协转到滁州。目前情况是这样。
1: 你们意思就是比如说我是芜湖的号码，我想到只能在芜湖办，我到滁州来我只能重新在滁州再办一个新的号码了。
2: 是这样子的。
0: 得办一个。
1: 那有空我到你们那个营业厅问一下吧。
0: 好，我们电话到这里。还有什么问题？
1: 我想问一下，这个办号码在哪个营业厅能办？
0: 清流路，还有所有的。
2: 清流路呢，是我们滁州电信的二级营业厅，是我们最大的营业厅。但是呢，我们在滁州的六县一市，都有。四级厅目前都有自有的营业厅，同时呢还有400多家的代理网点，这些网点呢都可以支持您进行办理新入网业务。
1: 行行，那我知道了，好，
0: 好的，我们电话到这里。
1: 好，
0: 那么小区常见的这个电信视联网设备啊，和普通摄像头相比，它有哪些优势呢？给我们感觉呢，它不都是这个摄像头吗？这一块。好，廖经理啊，廖经理
2: 啊。其实刚才呢，我们有位听众朋友线上热线的时候已经简单介绍过了。我们中国电信的视联网呢，刚才也说了，我们称它是会思考、会报警、能联动的一个智能安全网。它也是呢，我们中国电信继移动网、宽带网、物联网和卫星网之后推出的第五张基础那个业务网。那么它呢，区别于普通摄像头的话呢，有两个最明显的不同点。首先，第一个呢是它具备 AI 能力，可以识别到火情啊、老人摔倒、陌生闯入这些异常的问题。那会进行自动的预警，通过刚刚也说了哈，可以通过电话、短信通知到家人，还可以一键联动我们到我们的社区派出所。第二大优势呢，就是我们的视联网是全程视频加密传输的。在安全性上面是远高于普通的家用摄像头的。
0: 远高于家用的摄像头。好，我们来继续接近引入热线。喂，你好。
3: 你好。
0: 你好，请说。
3: 今天是电信上线，是吧？
0: 是的。
3: 好。今天这个刚才我也听了很多介绍，我刚才想问一下，想咨询一下，因为我是用了咱们电信里很多条宽带，因为我是开店的嘛。我想问一下这个。就刚才讲天照这个升级的问题，这个升级是要再加费用吗？
0: 要不要再加费用？天照升级。好，廖经理啊。
2: 好的，这位听众朋友您好，因为刚才呢，您说了您使用了我们电信，挺多条的宽带的，这里也非常感谢您对我们中国电信业务的支持。因为呢，要根据您的情况，像我们现在的话呢，是针对199套餐及以上的老用户是可以免费升级到我们的千兆的。因为您说不知道您目前使用的套餐和情况，您在我们的这个可以在我们的后台留下我们的联系方式，到时候呢，因为您讲的。
3: 宽带
2: 比较多，会后我们详细
3: 我用的不是一条宽带，我用你四五条宽带。
2: 对，
3: 并且我想另外的想咨询一下，这个月是电信日嘛，也是也有助残日啊，也是我像我们这些很多都是盲人在这儿的，他有优惠吗？
2: 好的，是这样子的啊。其实呢，为了满足不同客户的需求，中国电信也推出了不同的就是满足于我们残疾人的专用的套餐，是可以有大流量或者是语音版的，爱心卡套餐。其实您可以携带您的这个身份证和残疾人证到我们的线下营业厅进行办理。如果呢，您已经刚才说。

0: 了，已经有我们电信的套餐的话，也可以呢去来进行免费加装一些语音或者是流量，这些都是支持的。
1: 嗯，谢谢啊，非常谢谢这个电信啊，在这里面对我们残疾人的关注和以及这些帮助，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毕竟我们电信也是不是一般的企业，是个啊著名的三大运营商。我刚才讲了，我不是一条，我前面也有这个电这个庄里也有这个你们所说的这个光纤。那么我们的光纤啊，在我们这个店里边啊，我因为我店也很大嘛，有些部有些地方的这个信号覆盖啊，还是不像想象的那么好。我以前也花过这个，在你们这好像也重新组网也干嘛的，也花过这个钱。我想您到时候能有技术员给我再到现场能给我再看一看，能帮我在这个店里面的是客人最好的体验吗？那么我们也是同样一样，现在要客人到我们这里来有很好的这个无线网络的这个体验啊，我就想看看你们有没有技术人员到时候像我们这里边来帮我们来实地帮我们看一下。
0: 好，可以的，就是您可以留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
2: 嗯，
0: 另外呢就像您说的这种服务的话，其实我们现在面向公众推出的是有一个电信到家这种服务，你可以呢通过微信的小程序或者是中国电信的集团 APP 上面搜索电信到家，然后服务这个板块去提交您的申请，就可以后续会有人给您联系。
1: 不好意思讲，因为我们这很多我们盲人啊，在这个操作上非常非常不太方便，不太会搞。这个我们就
3: 很麻烦。这位听众朋友，感谢您对感谢您对我们这个中国电信的信任啊。那个像
1: 谢谢
3: 像您这个这个如果是一些类似于是我们的一些盲人这特殊群体啊，我们是有这种上门服务的啊。那个
1: 谢谢
3: 您刚才讲的这些这个特别是首先针对您这个自己这个各地的话呢，我们会等一下留下联系方式
1: 啊，
3: 我们会上门去给您提供
1: 非常感谢
3: 这种服务啊。这对于整个的这种我们像这种老年人群体啊，我们的残疾人朋友我们是有这种一个是在政策方面呢会有一些这个优惠，另外一个就在服务这一块，在服务这一块呢您放心啊，我们会根据您的情况啊，这个作为应该说是提供一些更适合于你们的服务，让您更方便。
1: 好的
3: 啊，
1: 我相信因为我和电信合作也多年了，以前也有你们电信的领导也对我们也非常关注，也非常帮助，所以有时候呢我们也不好意思老找人家麻烦，这个决定不方便会给别人带来很多的麻烦。不过我也是你们很大的用户，就在我名下是你们电信的宽带不低于五条左右，所以我相信你们电信，并且感谢领导今天的对我这个问题的解答。谢谢啊，谢谢主持人给我这机会。
2: 哟，谢谢您啊，我们祝您生活愉快，我们电话到这里。
1: 好，
2: 也是节目的一个老听众，我们也感谢电信啊，特别对一些特殊人群，作为正常普通人的话呢，我们看看手机啊，刷牙洗脸啊，走路啊，都觉得是正常不能再正常的一件事情。但是我们也得考虑到这个社会当中啊，我们有不同的人群构成我们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非常感谢刚才曹总所说了，之后会派专人跟这位朋友进行一个联系。好，我们再回到大家所说的这个安全方面的这个问题，我们说到这个失联网，现在这个网络平台，你后台你能够看到这个看到我家这个隐私这一块是否能够保障了？廖经理能不能和我们说一说？
0: 好，主持人好，这个呢，我想呢，请大家一定要放心。第一呢，我们中国电信的失联网，视频采用的是金融级的加密传输，只有机主本人，授权的账号才可以查看相关的情况，工作人员呢是没有权限进行调取的。第二呢，如果说公安机关办案需要调取录像的话呢，也必须要履行官方的流程，并且要经过我们用户的二次授权。整个全程呢可以说是留痕也可以追溯的。我们整个呢是说从技术和制度两个方面来双重保护我们客户的隐私。
2: 就是客户自己是不是可以随时反复观看呢？
0: 我们的这个失联网一般呢都是有回看的功能。

0: 他自己
1: 可以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
0: 嗯，
1: 自己进行对自己家庭的这个录像的进行回看，
0: 嗯，
1: 是可以的。
0: 正好，
1: 嗯，
0: 好，我们来接进录制线。喂，你好。喂。
2: 哎，你好。
0: 你好，请说。
2: 就是讲，我想问一下，这个现役志明有什么能采集什么 IR 应用，有什么作用啊？
0: 嗯，
2: 它跟网上找的那个什么彩铃啊、视频啊，有什么不一样的东西啊？
0: 好，这个问题很专业。好，我们请廖经理。好，
1: 嗯，好，这位听众朋友您好，我想呢，应该是您在过年的期间，看到了我们在各大媒体上投放的关于天翼志灵的一些内容，所以对这个产生了一些疑问啊。其实呢，我们普通的视频彩铃，大家以前应该都用过，它是呢，我们基本上是从一个固定的素材库里去选择一个自己喜欢的素材，把它设置成自己的彩铃。有比较大的缺点呢，就是这个素材呢没有个性化，缺少个性化，不能自己去定制。第二个呢，就是容易和别人的进行重复。那我们天翼志灵的话呢，有几个比较我觉得啊比较接地气的好处，可以比较很实用的。第一个呢，是可以一键的 AI 生成，不用我们自己剪辑啊、配音乐加字幕，我们只要呢发一张生活照或者是家庭的合照，我们的这个系统就可以自动能够匹配做出来我们一个自己的动态的视频彩铃。第二个呢，是在场景上面覆盖的比较全，就是日常等等方面会有一些专属的模板，我们可以呢在这些专属的模板上面去修改一些文字，日常等等方面会有一些专属的模板，我们可以呢在这些专属的模板上面去修改一些文字，来形成自己个性化的一个彩铃。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它是高清的，我们自己如果在网上找一些视频彩铃的话，很容易模糊，而且呢需要裁剪啊，那我们天翼志灵生成的这种画面呢，是完全适配我们手机来电的这个尺寸的，可以根据来电的号码不同来适配我们整个就是客户的这个手机的型号，而且画质清晰呢，而且还不卡顿。第四个呢，是我们有一些专属的个性化的，像我们刚才提到的，就很多以前的那种普通的视频彩铃，可能都是比较重复的一些通用的彩铃，那我们这个 AI 智灵呢，它是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进行定制的。
0: 嗯，好，这位朋友，您的问题应该是非常详细了，不知道您是否能够听明白。
2: 那我知道了。
0: 嗯，
2: 知道我哪天没有时候抽空的话，我来试一下，看看那个网上的到底给我什么区别。可是像这个专家回答的这么好，哪天我来试一下吧。
1: 欢迎到营业厅来体验。
0: 好的，非常感谢廖经理。好，您刚才关注的是滁州市正丰航空热线，今天呢是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做客，由公司的副总经理曹学平带队。两部热线在我们早晨7:20到8:00直播时也正在为您开通，分别是3216177和3216188。本节目的音视频大家可以关注滁州市广播电视台的微信公众号。好，那么在这里我们还是今天在现场呢，有咱们云网部。哎，我们经常说到这个上云端了啊，这些在这个特别是现在这个 IR 这一块，哎，让大家感觉到哎世界又有不同的这个大变化，特别是最近一段时间，就短短几个月时间，从最早的用 IR 制作一个小视频啦啊，这个然后制作一个小短片了，到现在特别这几个月下来，发现有人做过实验，进步是特别的大。那么蔡鹏蔡经理在现场，就从您的角度来说，和我们来说一说目前现今这个 AR 的这种发展速度，包括给我们生活能够带来哪些方面的不同。
3: 嗯，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啊，因为今年也是 AR 发展的一个元年啊，最主要的一个起爆点呢，也是在这个互联网上面就出现了 Open Cloud 的这种 AR 的智能体。
0: 嗯，
3: 它有别于传统的这种 AR 呢，就是我们以前的这种交互式啊，或者是这种搜索式啊，这种就是一个互动的这种这个 AR 的这种就是阶段呢，到了一个就是可以自主啊去完成一些这个相应的 AR 智能体的这些就是一些工具。那么他们呢是可以自主完成一些信息检索呀，网页的一些数据收集啊，然后他可以协助用户进行一些文档整理啊，一些

0: 办公化，办公的流程的一个自动化，
1: 嗯，
0: 然后智能拆解应用这个任务，然后关联应用，然后自动处理一些重复性的这种事务啊，
1: 嗯，
0: 就大大的提高了这个我们啊相应的一些办公啊这些的效率。然后建议呢，这个当然了，因为这个随着 IR 的这个自主权越来越大，所以呢还是希望大家呢就是在使用的时候呢要尽量的这种谨慎使用，
1: 嗯，
0: 也建议大家呢从一些官方的这个渠道呢进行一些部署，
1: 嗯，
0: 同时呢也不要安装一些就是非正规的这种版本，
1: 嗯
0: 啊，同时呢要对自己的一些信息安全呀，包括权限啊进行一些处理和管控，
1: 嗯啊。那平时您是如何玩转这些 IR 的呢？可能虽然说到是 IR 元年，我们在这个短视频当中啊，特别是抖音平台能够看见很多人做这个小做电影，而且做的这个质感啊是真的是非常棒。有人说这个未来都有可能会代替一些导演，我把我的元素一输进去。前两天我看到一个什么说到是也是中国的一个玩家，他年龄也不是很大，他这个有这个就是后现代风格了，包括这个朋克风格的一部小动画片，让美国一个导演都说我一定要跟他去见上一见。
0: 对，
1: 这个现在就是能否推荐一些，让我们大家平时生活当中啊或者工作当中能够如何玩转这个 IR 呢？
0: 嗯，这个呢像就是讲包括就是目前最火的啊，
1: 嗯，
0: 全民养龙虾嘛，
1: 嗯，
0: 就是像这些 IR 的智能体，同时呢也是大家日常当中啊使用比较多的呀，像就是例如抖音啊这些啊元宝啊，对吧，等等这些有很多的这种就是这个天就是天，包括我们自己啊中国电信啊也有自己的这个天翼 IR， 我们的星辰超级的智能体呢这个就是 Telec 这个cloud 这个桌面版，也是中国电信为公众打造的一个全能的这个 IR 的这个工作生活助手。
1: 嗯，
0: 它是基于自研的星辰大模型与分布式的这个多智能引擎，是针对我们的公众用户啊做了一些专门的这个就是优化，然后它可以实现了这个一键安装部署，然后同时呢也可以零门槛的这种上手。并内置了丰富的这种办公啊与生活的这个场景模板，它不是无需这个复杂的一些这些就是自己的这个配置进行配置，那么开箱即用这个呢，所以呢也是欢迎啊就是这个观众或者是听众朋友大家呢搜索天翼 IR 这个星辰超级智能体的这个并进行一些注册体验，其实这些呢它是很好的，就是在一些因为我们呢是通过这个整体的这个星辰的这个超级智能体，同时呢通过天翼云的这种部署啊，就是它可以免去了用户自己在本地部署的这些一些信息安全啊，包括一些这个权限的这种就是困扰。
1: 嗯，
0: 因为智能体嘛，毕竟它有了自主的这种调用和索取的这种就是检索的这种权限啊，它很容易会将这个本地的一些信息啊公开到这个互联网上。
1: 嗯，
0: 所以呢中国电信呢也是在这上面做了一些就是云端部署的这种可以大家规避一些用户这个风险。
1: 好的，那么我们来接进入热线。喂，你好。喂，
2: 你好。
1: 你好，请说。哎，
2: 我把一个电信号码突然停机了，我联系了老人，我把外号讲，我买电话是诈骗风险。
1: 嗯，好，这个问题
2: 为什么要停他手机呢？
1: 为什么要停他手机？好，这个我们哪位嘉宾？
3: 蔡主任。
1: 好，咱们云网部的蔡主任。
0: 好，这位观众听众朋友你好。这个因为这个我们的所有的这个涉诈的这个被停机啊，都是因为触发了一些就是公安啊，包括我们就是联合制定的一些就是涉诈的这个机制。一个呢就是在短时期内呢是高频次的去拨一些这个风险号码，另外一个呢是异地就是高风险区域内这种，同时呢还会就是讲比如说一些境外啊涉及了一些境外的这种安全的，所以这一块的话呢还是希望就是这个用户啊就是如果受到了这个就是讲我们反诈信息这个停机了也可以呢自行呢就是到营业厅呢进行一个复机。
1: 嗯
0: 啊， 这样的话呢，就是把这个风行进行一个实名制，然后呢进行复开，这样的话呢也是规避自己的自己的一些一个风险啊。
1: 嗯，好的，这位女士，还有没有进一步的问题了？
2: 好的，没有了。
1: 嗯，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好，我们看网上看到这个叫做电信到家，这个咱们滁州有没有推向这种服务啊？
0: 啊，主持人你好啊，因为我们这个刚才呢也有相应的曹总呢也做了这个便民服务这一块的这个介绍。
1: 嗯，
0: 其实呢我们在今年3月份的话呢，我们上线了一站式的这个家庭通信上门服务。
1: 嗯，
0: 方便呢用户呢手机呢进一次性一键一预约，然后我们工程师呢便可以上门服务。我们提供了像基本业务里面，我们有宽带新装啊、升级啊、套餐变更啊、不换卡呀、同时呢我们也为广大这个用户呢提供网络服务，比如说宽带的这些维修啊，刚才听众朋友说的这个全屋的这个 WiFi 组网的这种优化。
1: 嗯，
0: 然后呢也提供这个路由器的调车，同时呢我们还做一些增值的这个服务，就是例如智能家居的一些安装啊，
1: 嗯，
0: 弱电信箱的这个整理啊，还有一些制品的一些体验啊。你说到呢也是做到了一户一案的这种定制。
1: 嗯，
0: 让各位这个就是包括我们的用户啊，还有今天的我们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呢，可以逐步出户的这个办理。
1: 嗯，
0: 目前我们的这个整个滁州呢已经全域的这个覆盖了。
1: 嗯，
0: 你只要预约，我们48小时呢就可以上门呢进行服务。
1: 嗯，真好。那我们关注一下，因为有些这个小区啊都有这个传统的这个门禁啊，几乎都是摆设，也用不着。但是现在考虑到一些这个安全性啊，特别有些这个老人在家、孩子在家，哎，都能够上来，或者说怎么样能够通过这个电信的新门禁啊，能够解决一些这个问题呢？
0: 啊，这个是可以的，因为现在说实话 ，IR 的这个普遍的一个普及啊，
1: 嗯，
0: 就是我们中国电信呢，就是推出了智能门禁，啊，这一块的话呢，它也是啊，不仅就是区别于原先的我们那些刷的 NFC 啊，包括那种，我们现在就是人脸啊，然后包括 NFC， 然后还可以远程，同时呢也可以通过视频对讲这种多种方式来进行这种开门，可以说是便捷易用，所以现在大家很少再会这个带一些这个钥匙啊，或者是这些 NFC 的这种卡。
1: 嗯，
0: 那么外来人员呢，他是必须要刷脸这个进行一个核验，然后也同时呢具备了这个就是出入的这个可塑性啊，那么从源头上面呢杜绝了这个陌生人随意这个进出，也更安全。
1: 嗯，更安全其实是现在大家最追求的一个，叫一定要是安全。好，我们来再接近应该是今天最后一路热线。喂，你好。
4: 你好你好
1: 你好，请说。
4: 是这样的，我经常给我朋友打电话，他们每次打的声音都不一样，这是什么？
1: 就是你打电话听到的这个铃声不一样。好，那么这个
4: 对，
1: 好，我们请廖经理啊，廖经理，您有什么话说？
5: 好，听众朋友您好啊，其实呢，您刚才说的这个不一样的铃声啊，就是我们中国电信新推出的这个业务叫天翼智铃。其实刚才呢也介绍了，应该算还是比较详细。其实它呢就是我们传统视频彩铃的一种 AI 升级版本。就刚才我也说了，以前的铃声呢，我们呢只能采用去选择现成的别人制作好的，现在我们中国电信呢通过自己的智能大模型智能的小助手，然后推出了天翼智铃，它可以具备这种帮助您 DIY 自己去做自己专属彩铃的这种能力。您可以通过就是 AI 把文字啊、语音、图片等生成我们自己专属的音乐视频，就比较方便而且很有趣。
1: 嗯，
5: 我们在我们各个营业厅呢都有相关的这种体验的台席，你也可以到我们的营业厅里去现场的体验，就是手把手的体验。
1: 嗯，
5: 你也可以呢。
4: 那就这样讲，就是我如果有自己的图片也可以生成是吧？
5: 对，是的。嗯，你也可以呢自己搜索，我们在微信上搜索我们天翼智铃的小程序，登录上过以后呢，它里面呢会有很多的就是相关的这个模板，您可以在里面去选择一种您比较喜欢的方式去自己去制作，还是比较有趣的。嗯，
4: 这个简单吗？
5: 很简单，您只要是自己，就刚才我介绍了一句话，您可以 给他一个指令，他就按照您。

0: 指令去给您自动生成一个，
1: 非常简单。
2: 那我到野田，如果我不会，他们都会指导我一下的吧？
0: 可以的，嗯。
1: 嗯啊啊，好的，非常感谢您的参与，感谢廖经理的回答。时间的关系哈，在节目的尾声，我们请今天中国电信滁州分公司副总经理，今天的带队领导曹雪平曹总，还有什么话和我们广大用户再说两句？
3: 好，谢谢主持人，也是非常感谢广大的听众朋友、广大的观众朋友对中国电信啊、对滁州电信的支持和信赖。那么滁州电信呢，也会一如既往的，那么做好对广大客户的服务工作，衷心的感谢大家的支持。好，
1: 谢谢，谢谢三位嘉宾。明天呢是中国联通滁州分公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在忙碌的生活中，照顾孩子有时成了许多父母的担忧。工作与家庭如何平衡，让安心托幼为您解决这一难题。
5: 我真的很希望工作时不用总是担心孩子，可是托育的选择真的安全吗？
4: 当然，安心托幼行动为不同家庭提供全日托、半日托和即时托等灵活的选择。我们不仅让孩子们在这里得到安全贴心的照顾，还能通过游戏和互动促进他们的成长与发展。作为政府推出的惠民举措，安心托幼不仅让孩子们安心、家长放心，还为每个家庭减轻了经济负担。
6: 选择安心托幼，让每个孩子开心成长，让每个家长放心工作。安心托幼，成就每一个美好的家庭。
7: 360度网罗新鲜资讯，一庄一鞋打破刻板印象。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带您多元视角倾听世界。
8: 早安，狼牙山顶的日出。早安，醉翁亭中的光影。早安，中都大道熙攘喧嚣的车流。早安，彩虹路上晨跑的人们。早饭，你吃豆浆油条还是蒸饭锅贴呢？酸甜苦辣都是生活的芬芳。滁州综合广播 FM95.0，早安滁州，迎接一天的闪耀。
9: 5月25号星期一早上的8:02，我们在这里问候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是早安滁州，我是小凡。
10: 大家好，我是小璐，那也是欢迎大家在关注我们节目的同时呢，关注我们的两路媒体平台官方抖音账号停晨950，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停晨950。那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发布一些本地的便民服务信息，或者是一些我们现场的视频采访的新闻内容，也是欢迎大家的关注、点赞和留言。
9: 节目的开始，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的变化。首先我们来看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滁州是大雨到暴雨的天气，偏南风3到4级，雷雨时阵风8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气温28度，明天早晨的最低气温23度，预计26号滁州阴天有阵雨或雷雨。
10: 接下来继续关注到的是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全省是阴天，有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沿淮淮河以南大到暴雨，局部大暴雨，全省偏东风转偏南风，风力都是3级左右，雷雨时阵风7到9级。今天的最高气温，淮河以北26到28度，江淮之间29到31度，江南32到34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沿江地区23到25度，其他地区21到23度。预计26号，淮河以北是阴天转多云，淮河以南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者是雷雨，其中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
9: 再来看滁州市气象台今天凌晨2:57发布的大雾黄色预警信号，根据监测，目前我市滁新高速部分路段的能见度小于500米，预计今天早晨的大雾仍将持续，局部路段能见度不足200米，要注意交通安全。下面我们来关注本地信息。为了帮助中